0: 文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1: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今年以来，夏津小三通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离南部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 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融理念，不断以中国新

0: 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

0: 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表示，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链博会期间，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及2场链博之夜展商交流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机构负责人在内的参会交流人次达1.22万。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其中链博首发站共举办37场首发活动。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昨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1: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 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获悉，截至昨天15时，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这是航线通航以来首次在上半年突破百万客流。目前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客流构成来看，今年以来台胞出入境数量约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其中首来族台胞增长态势亮眼，今年已有近4万台胞经此航线首来大陆，同比增长超70%。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带动两岸旅游市场升温。今年以来，高崎边检站通过边检一窗综合业务全覆盖、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爱海台出行服务一体机等手段，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保障旅客往来高效便捷。
1: 智融两岸，共赢未来。2026海峡两岸济南青年科教系列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近30名台湾师生参加，持续深化两岸青少年交往交融，增进情感联系。活动现场，台湾师生沉浸式体验科技足球制作、趣味科创手工等研学实践课程，还通过现场咨询、互动体验、实操制作等多样形式，直观感受大陆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崭新成果。参加活动的一名台湾学生感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教育科技，以往只在媒体报道中了解大陆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如今亲手实践，亲身感受，真切领略到大陆的科技魅力，感觉很震撼。据了解，台湾师生后续还将开展校际交流、文化研学、企业参访等活动。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1: 台北直播室，
0: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27号，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在福建漳州东山县举行。关帝文化作为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在台湾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台湾各地有不少祭祀关公、传播关帝文化的庙宇，其中位于宜兰县礁溪乡的斜天庙是北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关帝宫庙，它分灵自东山关帝庙，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从这里延伸到台湾各地的关帝宫庙多达100余家。斜天庙建在礁溪乡的市井街头，信众游客常年不断。1804年建庙时只有3间茅屋，如今已有主殿、夫人殿、圣祖殿，还配建了规模不小的香客大楼，成为全台湾唯一祭祀关公先祖的庙宇。斜天庙圣祖殿、夫人殿负责人吴佩玲：
4: 刘明灯那个当时的钦差大臣嘛，来到台湾就讲了说，如果可以让他巡视很顺利，明年启奏皇上赐建礁溪斜天庙。所以我们斜天庙自从这样才会有加了赐建两个字。
3: 如今斜天庙还保存着当时的敕建圣旨牌，主殿内墙两侧的木雕彩绘刻画着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夜读春秋等典故，另外还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铜像，彰显关公文武双全、忠义千秋的精神品质。斜天庙的镇庙之宝是一尊由蚕丝制成的关公像，只有4两重。这种神像在制作时，先以竹片或木片制作胚胎，再让蚕在上面均匀吐丝，结成坚韧的蚕丝层，最后去除内胎，并在外部涂上漆料。作品整体庄严威武，却轻如纸片。斜天庙的这尊关公像在100多年前由大陆的福州工匠制作，是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的见证。如今斜天庙仍依循古礼，在农历正月13和6月24举行春祭和秋祭，每年的这两天礁溪乡总会人山人海。吴佩玲：
4: 我们地方庙宇很大的功能要发扬关帝的武德、仁义礼智信， 然后借由办庙会展现出来，把这些真正的传统文化再继续展演下去。
3: 一直以来，两岸的官地文化交流不断。协天庙副主委吴志文30多年前就曾跟随父亲到过大陆，如今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两岸。
5: 每年都在进步，每次去都不一样，去那边语言啊、文化啊什么都一样啊。
6: 到我们的祖籍啊，去走一下，看看就是祖先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啊。
3: 吴佩玲
4: 回去的交流会有一种看到亲人，所以他们跟我说：“啊，你台湾来的哦，哇、哦，就是很亲啊，就那个感觉说不上，人亲土亲的那种感觉哈、哦，啊，牵一下手，握一下手，那个重度都不一样，很用力的。”
3: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领域标准空白。
1: 昨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今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按美元计值，今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3799亿美元，进口3120亿美元，顺差679亿美元。
1: 昨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昨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昨天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请听报道。
7: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8: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7: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9: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 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

0: 来说的话，我们球包签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杜传，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正在甘肃举行，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1000余人走进陇原大地，共赴一场文化寻根与视觉盛宴的心灵之旅，参加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距离，一项项政策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3: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实施了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旨在强化台军高战备及时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此外，台防务部门今年初公布的年度演训计划显示，台军方还将于7月中旬首次举办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8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那么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正在甘肃举办，千余名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走进陇原大地，开启文化寻根之旅，沉浸式参与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特色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情谊浓浓，惠台利民政策落地见效，持续拓宽两岸融合发展道路。那么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4: 小璐你好。
2: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正在甘肃举办，请您介绍一下本届活动的整体安排和特色亮点。回顾往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都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呢？
4: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以陇台一家亲，同心促融合为主题，6月21日在甘肃天水开幕，与共济扶溪大典联动举办，汇聚了1000余名台湾青年、学者、工商界人士参与20余项系列活动，覆盖文化、青年、体育、音乐、经贸5大交流板块，整体活动

0: 沿天水、兰州、河西走廊布局，核心包含西皇故里寻根祭祖、两岸青年文化研习营、伏羲文化论坛、两岸体育联谊、音乐展演、经贸洽谈、丝路文化实地参访等内容。组织台胞走进伏羲庙、麦积山、莫高窟，沉浸式的感受始祖、丝路、黄河三大甘肃核心文化资源，打通基层、青年、学界、商界多层级对话渠道。本届最大的特色亮点有三，一是祖根文化联动共济，实现天水主会场与台湾新北同步举办海峡两岸共济伏羲典礼，增设了台湾青少年诗歌颂唱环节，强化同源文化情感连接。二是青年交流分量大幅提升，重点面向台湾大学生、青年从业者，开设丝路研学、文创创作、实习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的青年互动平台。三是文化与经贸双向融合，打破单纯的文艺交流模式，同步开展产业对接会，推介文旅、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合作机遇，以文化搭桥带动务实合作落地。那么前两届的交流月深耕拢台融合，收获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文化层面常态化打造两岸共济伏羲、书画联展等品牌活动，两岸学者持续开展伏羲丝路古籍文化联合研究，出版多篇学术成果，夯实中华文化共同认同根基。在青年层面，累计组织数百名台湾青年沿河西走廊参访，开办多期大学生研习营，不少台青返回台湾后分享甘肃见闻，自发传播陇原文化，培育两岸青年友好群体。在经贸民生领域，持续推介甘肃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台资文旅特色农业合作项目，落实惠台政策，为台商台青创业就业提供配套支持。在交流机制上，搭建起甘肃与台湾文教工商团体的长期对接渠道，形成常态化互访、论坛联办、研学互派长效机制。陇台文化交流月已经成为西北对台标志性交流品牌，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是的，本次交流月活动期间，2026丙午年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第13届海峡两岸共济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同步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任女士，那么中华民族缘何祭祀伏羲？伏羲文化又为何能够跨越海峡被两岸民众所崇尚？您认为十余年来两岸同步共济伏羲，共同传承伏羲文化根脉有何重要意义？
0: 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祭祀伏羲的根本缘由。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器、制嫁娶、教渔猎、定礼乐，带领先民走出了蒙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后世历代延续祭祀传统，天水作为伏羲的诞生创教之地，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祭祀伏羲早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追溯文明源头、缅怀人文始祖的文化盛典，承载着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传统。伏羲文化能够跨越海峡，受到两岸民众的尊崇，核心在于其是不分地域、不分族群的共同文化根脉。伏羲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不存在地域与族群的隔阂，蕴含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血脉与文化同源，伏羲文化是两岸共享的精神资产，不受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宝岛，两岸民众都能够从伏羲创世功绩中找到共同的身份归属，天然的具备共情的基础，成为连接两岸心灵的文化纽带。两岸连续13年同步举办共济伏羲典礼，意义深远。一是夯实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步祭祖，以庄重的祭祀仪式强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消解隔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筑牢了心灵契合的根基。二是搭建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桥梁，十余年来共济活动联动陇台文化交流月，带动两岸学者、青年民间团体互访研讨， 持续挖掘伏羲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书画、文创、研学等多元交流，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形式。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携手挖掘、传播伏羲八卦、礼乐、农耕文化，合力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让始祖文化在两岸代代传承。第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共济活动以文化为媒，拉近民间距离，带动文旅、青年、经贸、务实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凝聚反对分裂、期盼民族复兴的共识，为两岸和平融合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1: 近年来，甘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多项促进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任女士，据您了解，目前陇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已取得了哪些成效？甘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内陆开放高地，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国际物流枢纽以及风光资源大省，立足新发展阶段，十五五时期其独特的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能够为台胞台企带来哪些投资兴业机遇？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哪些新兴产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近年来，甘肃持续落实惠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陇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经贸层面，全省台资企业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陇台进出口贸易总额比2024年同比增长1.4%。常态化举办台商陇上行品牌活动，年均吸引数百名台商赴甘考察，陇台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一批台资项目落地投产。在文化人文领域，连续13年两岸同步共济伏羲，持续的举办陇台文化交流月、敦煌论坛、青年研习营，年均接待1000余名台湾同胞参访。两岸高校开展研学、书画、舞蹈联合展演，搭建起常态化文教青年交流平台。开放合作上，依托兰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台商借助甘肃向西通道拓展中亚、欧洲市场，形成文化搭桥、经贸落地、青年扎根的融合格局。立足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枢纽、风光资源大省的定位，十五五甘肃多重战略优势为台胞台企释放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一是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河西走廊千万千瓦级风光机电储能绿电算力资源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二是含汉特色农业资源，全国核心制种基地、道地中药材产区、有机农牧原料供给充足。三是向西物流通道红利，综合保税区多市联运枢纽可以助力台企打通亚欧跨境贸易。四是丝路始祖文旅资源，伏羲、敦煌、黄河文化 IP 具备文创开发的潜力，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四大新兴产业，深化共赢合作。第一是新能源与储能装备，依托甘肃风光资源，对接台湾精密制造电池储能技术，共建零碳产业园、风光配套零部件生产线，联动东数西算布局绿色数据中心。第二是现代精致农业与生物医药，可以引入台湾冷链加工、农产品品牌运营技术，开发中药材、药食同源、高原果蔬深加工，共建种业研发基地与康养产业项目。第三是丝路文创与文旅康养，可以联合开发伏羲、敦煌 IP 文创产品，打造两岸研学文旅线路，发展乡村康养、休闲观光产业。第四是数字经济与跨境商贸，可以依托算力枢纽合作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借助兰州陆港共建跨境加工保税分销基地，台企可以以甘肃为支点开拓西部与亚欧市场。甘肃持续配套园区、融资、人才、惠台政策，实现陇台的资源、技术、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的确，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经贸、文化、基层、青年等活动密集开展，精彩纷呈。任女士，请您为我们简要盘点一下上半年的两岸重点交流活动。有台湾同胞表示，两岸交流正一步步走向日常烟火，那对此您如何解读？ 暑期将至，更多的两交流互动，特别是青年交流活动将陆续展开。在您看来，当前持续升温的全方位两交流将会为促进两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注入哪些新动能？
0: 2026年上半年，两岸交流活动密集落地。第18届海峡论坛作为核心盛会，开设四大板块、58场活动，6000余名台胞赴会，开展了农渔业产销签约、基层治理研讨、青年创新创业赛事等活动。同时，多地同步举办了海峡两岸龙舟赛、共济扶溪、书画文创展、咖啡文化交流、电竞嘉年华等。福建赴台农业团对接茶瓷产业，江苏启动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北京举办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陇台文化交流月同步推进寻根祭祖与研学活动，民俗、体育、经贸、基层互动全面开花。两岸交流走向日常烟火的精准，概括了当下两岸融合的底色。早年两岸往来以探亲、大型仪式为主，如今的交流下沉至衣食住行，下京民众通勤消费如同邻里，台胞常态化赴大陆探店、求学、创业，两岸青年因美食、电竞、文旅结为好友，两岸婚姻、社区共建、农产品互通成为生活常态，交流不再局限于宏大盛会，而是融入普通人的日常，消解隔阂，让血脉亲情落到烟火琐事当中，印证了两岸民众天然亲近、期盼常来常往的民心大事。那么暑期即将迎来两岸青年研学、实习、夏令营的高峰，持续升温的全方位交流带来3重新变化与新动能。一是夯实心灵契合根基，青年群体成为交流主体，大批的台湾手来组实地感受大陆发展，打破信息茧房，以同龄互动建立纯粹认同，对冲岛内去中国化的负面影响，厚植民族共同记忆。二是拓宽了民生融合路径，农渔、文旅、康养、电商等民生产业持续对接，惠台政策落地见效，台胞共享大陆发展红利，形成稳定的利益连接共同体。三是激活长期融合新动能，常态化的青年交流培育跨海峡人才纽带，催生文创、新能源、现代农业等产业合作，民间基层往来搭建长效沟通渠道，凝聚反对分裂、期盼和平统一的广泛民意，为两岸深度融合、和平发展注入了持久的青年与民间力量。
1: 是的，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门必将越开越大。当前祖国大陆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同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投身两岸交流，抢抓未来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近日实施了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旨在强化台军高战备及时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此外，台防务部门今年初公布的年度演训计划显示，台军方还将于7月中旬首次举办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8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3部曲。那么这3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袁周先生您好。台防务部门称，此次立即备战操演属于台军年度计划性联合作战演训的一环，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袁周先生，那么此次操演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的？重点演练了哪些科目？
4: 按照台防务部门的说法，台军此次立即备战操演所采取的方式叫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 所谓实兵，是指参与操演的是真实的作战部队和

0: 人员，而非沙盘推演或指挥所内的模拟兵棋，旨在检验各级指挥官的决策和部队的实战化能力。实地指的是在真实的战术位置和战场环境中进行演练。实时是强调操演要按战场真实时间轴推进，要求部队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出实时反应。实装是指操演中使用真实的武器装备和系统，实作则意味着部队要实际执行操演科目，是通过实际操作来检验部队实战能力。台军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检验部队在真实战场环境中的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而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台军此次立即备战操演的科目集中于以下三个重点。一是联合作战指挥管制科目，主要检验从指挥体系启动、命令下达到各作战区执行的全链条是否顺畅。二是持续后勤支持科目，演练在高强度运作下油料、弹药、零附件、医疗与运输持续支持能力。三是战场兵要经营科目，主要演练对重要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通过上述科目演练，我们不难看出，此次台军这场立即备战操演，主要是针对台军的平战转换能力，企图达到检验台军战备水平、提升实战能力的目的。因为台防务部门认为，解放军的全时待战留给台决策者与部队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真正的挑战不是开战之后，而是警讯出现的第一时间，部队能否完成集结，指挥系统能否正常运转，各项资源能否迅速到位。
1: 根据台军年度演训计划，台军方还将于7月中旬首次举办为期一周的联合防御操演。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这两场演习将与8月初的汉光42号演习共同组成台军年度练兵三部曲。袁周先生，这三场演习之间有何关联？台军方如此排兵布阵有何算计？
0: 台军所谓练兵三部曲是一套层层递进、逐步升级的连续演训体系，是想通过这三场演习在时间、内容和目标上演练从危机萌芽到全面战争的全过程。第一部曲就是这次演练的立即备战操演，其核心是演练经常战备时期的初期备战，重点检验常备部队的快速反应和平战转换能力。第二部曲呢，则是7月举行的联合防御操演，实际上是演练台军完成平战转换之后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强调保持指挥、管制、通信、联络的畅通和分散指挥，实施去中心化的联合防御作战。第三部曲则是在8月举行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实兵操演，这是定位在一场全面战争的综合性演练，意在通过演练防卫固守、重城贺阻的全民全域全程抵抗模式。台军通过从危机出现时的立即备战操演，到抗击登陆的联合防御操演，再到全面战争的汉光演习，这样一个全过程演练，试图构建一个连贯完整的所谓防御链条，以展现台军应对不同冲突强度的能力。这套精心设计的操演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表演，意在向台独基本盘显示自我防卫的决心，进行内部精神动员，维系其台独幻梦。同时通过持续高强度的实兵操演，渲染两岸军事对立，以此在岛内制造恐慌，将2300万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此外，这种排兵布阵也是做给外部反华势力看的，企图通过展现其利用价值来换取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为其挟洋自重的图谋增加筹码。
1: 我们注意到，台军上个月已正式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彻底删除沿用多年的三阶段作战架构，仅保留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两大时期划分，并重新设计全流程应对举措，以应对解放军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复合式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台军如今这三场演习安排就是为了验证新的联合作战计划切实可用。袁周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台军方的作战意图、作战模式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台军联合作战计划原27三阶段架构，其中27包括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经常战备时期对应战备准备阶段，防卫作战时期对应应急作战与全面作战阶段，共同构成三阶段。 台防务部门认为，这套基于传统战争想象的线性架构已难以有效应对解放军由演转战、常态化封锁等更具猝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复合式军事行动，因此在今年五月对其进行了调整，废弃了原来的三阶段划分，仅保留经常战备时期与防卫作战时期，并在两个时期内填充了更具体的作战情境，在经常战备时期新增战备部署二级加强战备与一级加强戒备三个等级，这使台军能在危机萌芽阶段就启动相应机制，在防卫作战时期新增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滩岸战斗及纵深防卫持久作战三大情境，这勾勒出从海上滩头到内陆的完整作战蓝图。台军此次调整反映出其作战意图与模式的巨大变化，一是强调指挥体系去中心化，实施分散指挥和分布式作战，与之前的集中指挥分阶段抵抗不同，台军新的联合作战计划要求建立类似海星式的指挥架构，实施分散指挥，这是因为台军预判其指挥中枢可能在开战初期遭遇重创，因此试图通过构建去中心化指挥体系，确保基层部队在指挥中断的情况下仍能各自为战。二是强调应对模糊战争，要求实现平战一体、快速反应。旧的三阶段架构前提是认为战争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升级阶梯，台军可以按部就班加以应对，但面对解放军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模糊化突然性打击模式，台军意识到过去那套可能已经来不及反应，因此新的两时期划分核心意图是模糊平时与战时的界限，让部队在平时就能保持接近作战的状态。第三，强调防御韧性，准备打消耗战。面对有绝对优势的解放军，台军很清楚之前的决战滩头的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试图通过纵深防卫持久作战将战事拖入长期消耗战，试图通过台军部队全域固守、负隅顽抗，尽可能拉长抵抗时间，增加解放军的作战成本，并寄希望于外部势力介入，固守待援，以拖待变。台军这一整套调整本质上是在解放军全面优势下的一种焦虑的产物，他承认了过去战法的不切实际。
1: 台军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大搞年度练兵三部曲，种种动作无不暴露出其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之心不死。但是袁州先生，这一系列举措就能突破台军目前所面临的困局了吗？您认为当前两岸军力的根本差距在哪里？
0: 靠修改作战架构、调整战备模式，完全无法突破台军面临的体系性困境。具体而言，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理上的限制无法改变，台湾地幅纵深极小，没有战略后方的孤岛消耗战，回旋余地极其有限。在大量多波次、多种类的精确制导武器面前，岛内所有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所根本没有所谓的战力保存的可能，更不用说成为持久消耗的堡垒了，这是台军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突破的。另一方面是与解放军在现代战争能力上的代际差距无法改变，具有强大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战争能力的解放军，对装备仍然停留在二战水平的台军，在战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碾压的态势，这是台军无论如何进行调整都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种战斗力方面的时代差，正是两岸军力悬殊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台军机械老化、备件短缺已是公开的秘密，台军中有大量老旧装备的服役时间远超正常范围，其性能衰退、故障频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部队战斗力和人员安全的巨大隐患，相关事故的记录更是触目惊心。比如服役时间近40年的 CM11 勇虎主战坦克，在去年演习中出现了右侧履带突然断裂和中央导齿脱落的事故， T34 导师初级教练机在台军服役中也已超过40年，在不久前刚刚发生了因发动机故障而机毁人亡的事故，台湾汉翔公司自制的 AT3 高级教练机服役38年间累计发生15次失事记录，在台服役已超过50年的济阳级巡防舰和舰龄超过45年的基隆级驱逐舰也多次出现动力故障、火灾、撞船等事故，在台服役30年的爱国者2防空导弹则多次发生了发射后数秒内于空中自爆的事故。台军 对装备性能掌握不熟、基础训练欠缺的问题则加剧了这一状况。近年来，由于台军官兵操作失误而导致的训练事故可以说不胜枚举，从空中战机不断坠海，到地面战车频频撞车，从陶式导弹打靶半速脱靶，到火炮误击民宅，从新兵打靶自毁左脸，再到军官手枪自伤事件，数量惊人的训练事故充分证明了台军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不管海军陆军还是空军，其训练水平实操能力完全不及格。而每一次类似事故发生，受惊扰受损害的都是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台军改来改去改不掉其作战模式，仍然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本质，战争思维仍然停留在二战的平面防御层面，离当代战争实战化要求相去甚远。这种军力悬殊的根本性差距也成为了台独势力匹夫撼树螳臂挡车最生动的写照。台独势力通过军事上的排兵布阵、以武拒统的图谋，在两岸实力鸿沟面前都不过是注定失败的徒劳挣扎。
1: 是的，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所谓操演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感谢袁周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5: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千年寻梦，秦淮时光。跟随学姐周敏华，走进十里秦淮。
5: 走进博物馆，台青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原来我们那么像。
4: 乐游风向标，生产线变身风景线，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工厂深度游备受追捧。
5: 下面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学姐一起走进那条被历代文人反复歌咏的十里秦淮。
5: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是孕育金陵古老文化的摇篮。其内秦淮河全长5公里，史称十里秦淮。这里也是夫子庙到秦淮风光带精华所在。
4: 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上，点缀着数不尽的名胜佳景，汇集着说不完的逸文掌故。它蕴含着南京城市发展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南京城市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南京历史上最热闹的文化商业中心，代表了南京历史上的繁华。
5: 让我们跟着学姐的脚步，去触摸金陵城最深沉的文脉，去感受那条烟波画舫、灯火阑珊的秦淮河畔，究竟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敬酒家的诗画意境里。当秦淮河两岸的灯火次第亮起，飞檐翘角和流光倒影便全都映在这条被历代文人所不断歌咏的十里秦淮。在这条承载着金陵文脉的十里秦淮河里，不仅装载着金陵城中最为浓郁的烟火气，同时也坐落着读书人心中最为尊崇的孔子庙，更紧邻着让无数古代的学子们魂牵梦萦、一心想奔赴的考场——江南贡院。说到秦淮河，相信大家一定读过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后所写下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如今在南京的东水关前还立着两位先生的雕像，而雕像的身后就是那片既浪漫又绮丽的十里秦淮，静静流淌着岁月的故事。朱自清还在他的另一篇散文《南京》里写道，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是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磨砂，可以平调，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姬。这是我们在初中时所读到的作品，每次重温便让我们对南京、对十里秦淮总存着无限的遐想。 一直都期盼总有一天一定要亲自到南京的十里秦淮去看一看那条烟波画舫、灯火阑珊的秦淮河畔。来到了秦淮河畔，首先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唐人刘禹锡笔下所写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这里为什么会叫做乌衣巷呢？原来这里曾经是戍守石头城时的军营所在地，而当时的士兵他们所穿的全部都是黑衣，所以这条巷子也就被称为是乌衣巷了。走进乌衣巷里，就会看到一口用青石所围砌的井栏，这就是乌衣巷井。据说当年住在乌衣巷里的士兵就是靠着这口井来取水度日的。如今我们站在井口前，还能看见井口处那一道道很深的绳索痕迹，而每一道绳索呢，似乎都在诉说着岁月的轨迹。不知道有多少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口井打水闲谈，也不知道在井水旁究竟还谱出了多少美丽动人的故事。东晋时期的王导和谢安两大名门望族就是住在这条乌衣巷里的。站在这口井前，不禁会令人遥想当年这里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王谢两家的仆人肯定也曾经在这口井旁打水洗衣，互话家常。街巷里的孩童们或许也在这条巷子里跑来跑去，或者也跟着大人们一同在这个井边嬉戏玩耍。来拜访王谢两家的宾客更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过往的游人又不知道有多少曾经在这口井水旁歇脚和乘凉呢。如今曾经是高门大院的乌衣巷，随着时代的更迭已经变成了寻常百姓家以及寻常的街巷，但是这口乌衣巷井呢，却始终静静地矗立在这里。他是在这个乌衣巷里看着燕子来了又去，看着时代的兴衰更替，也见证着曾经是六朝金粉的十里秦淮随着时光而逐渐地走进到今天的烟火气十足的模样。这口乌衣巷井即便没有说任何话，但井口处那一道道深深的绳痕就像是一部无声的史书，把岁月的沧桑和人世间的更替都悄然地铭刻在每一道深刻的绳痕里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去
2: 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继续千年寻梦情怀时光，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周敏华学姐一起走进那条被历代文人反复歌咏的十里秦淮。
5: 从乌衣巷的青石锦栏旁走出来，我们的心似乎还留在六朝金粉的旧梦中。
6: 而就在这十里秦淮的北岸，还有一座承载了千年书香的夫子庙，和一座曾让无数学子魂牵梦萦的江南贡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周敏华学姐走进那片灯火阑珊处的秦淮深处。
7: 在秦淮河的北岸矗立着一座夫子庙，从夫子庙的大城门向南，则有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雄伟牌坊，坊额上题写着天下文书四个字，它的字体比例雄浑，充分尽显着雍容的气象。望见这座牌坊，便让我们更加的深信这座夫子庙昔日的儒学是多么的鼎盛，文风又多么的浩荡。十里秦淮河上不知道汇聚了多少的文人雅士和莘莘学子。在夫子庙的大成殿前树立了一座蔚然高耸、面容温和而且目光坚定、双手交叠在身前的孔子雕像。金暖阳倾洒而下，黑底金字的大成殿匾额熠熠生辉，连带着孔子的雕像也都周身泛着柔光。但大家走到这里都会自然而然地静立在孔子的像前，安静地仰望着这位所有读书人心中所享有最高尊荣的老师。这样的仰望会让我们的心境瞬间得到沉静，感受到深藏在血脉之中的文化相拥被悄然唤醒，使得我们从小对所学到的仁义礼智信和公良温俭让在此刻都有了最真切的共鸣和体悟。在南京为什么会设立夫子庙呢？原来是东晋时期的丞相王导，他曾经谏言治国安邦重在人才，所以在秦淮河畔就建立了太学，只是当时只建了学宫，还没有修筑孔庙，直到了北宋时期才在学宫之前增建了孔庙，用来祭拜孔子。于是前庙后学的规制就此确立，而且还代代相承哦。矗立在夫子庙前，我们遥想着1000多年前所有的读书人进到了夫子庙以后，一定是先恭敬地立在孔子的牌位前行礼，然后才进到学堂里潜心向学。正是因为心怀至诚的尊师重道，才使得大家在读书之

学便会以圣贤来作为榜样，不会一心只图为求取功名，而是希望能借着入世为官，心怀天下而造福苍生的。秦淮河畔除了有夫子庙的学宫外，还有明清时期的江南贡院哦。据说在最鼎盛的时期，这里的贡院还曾经同时容纳过20000多名的考生同时在这里应试，规模的盛大可以说是蔚为大观啊。走进江南贡院，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块绿地精致的江南贡院牌匾，一看到这个江南贡院的4个字，便会让人的内心敬意油然升起，同时也不禁感叹，在古代能走进这间考场的，哪一个不是当年的一时翘楚，文坛精英的顶级学霸。门柱上的那幅比例雄劲的为国求贤的黑底金字联，将当年朝廷遴选贤才、重视国事的郑重，也全都凝聚在这幅笔墨之间了。江南贡院门前的台阶早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而透亮，那是无数赶考的书生一步步所踏出的痕迹。遥想当年，他们背着书箱，怀揣着理想和希望，从各地奔赴而来，在这方小小的考棚里，仅凭着一支竖笔和满腹的才学，在这座考场里就此改写着自己一生的命运。江南贡院的对面是独具一格的中国科举博物馆。这座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建筑非常独特，整座建筑都是建筑在地底下，是一座形制非常别致的地下四层建筑。从大门进入后，会看见一座方方正正的水池，暗指着古代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同时也取向文人挥毫时所使用的砚台，更象征着文人墨客的文思泉涌和才学不竭。这座水池的面积约有1300平方米，目的就是为了象征我国的科举考试早已绵延了1300余年的悠长岁月。站在水池前向远处眺望，便会望见飞檐翘角，青瓦层层叠叠，那就是整座贡院里最高的建筑明远楼。当夜幕降临时，明远楼在灯光的漫洒之下，不仅会让斗拱上的彩画变得更加的鲜活，就连瓦当上都会泛着温润的柔光，暖意浓浓的光晕顺着飞檐层层晕开，整座明远楼完整的倒映在水面上，就宛如是古今的两个时空隔水相望，再静静的对话。有时候微风吹过水面，水面上的涟漪清荡，碎影楼座一片片粼粼的金光，那份绝美真的是会令人沉醉的挪不开双眼哦。明远楼曾经是考官在这里发号施令以及监督考巡场的地方，对当时的考生而言，这里应该是个严肃威严而且令人心生忐忑的建筑。但是在今天现代化的灯光照耀之下，明远楼反而变成的是一座璀璨的明珠，它能引得游人忍不住地在这里驻足仰望，俨然它已经成为了秦淮河畔最动人的文化坐标。在历史的长河里，它始终静立在水边，将千百年来读书人的寒窗苦读以及理想抱负以及种种的忐忑期许，全部都给揉进了这片璀璨的灯火里了。夜色渐浓，我们依旧是矗立在秦淮河畔，久久不愿离去，而秦淮河的水波依旧是如千百年前那样的从容不迫，缓缓地流淌，令人感觉从六朝金粉一直到明清的文脉，仍然是印在这波光艳丽的秦淮河上，始终和我们的心灵一直紧密地在相连着。站在秦淮河畔前，我们总是不断地频频回望，仿佛在我们的心中又看到了当年无数的书生背着书箱走过乌衣巷，
拜谒孔子庙，带着满心的憧憬和忐忑，步履坚定地踏入了江南贡院，去奔赴一场关乎理想和前程的伟大试炼。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

0: 消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
4: 截止到2016年三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8: 我是大为。
7: 前段时间，一群来自台湾的青年来到南宁，走进了广西民族博物馆。
8: 对不少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壮乡的民族文化，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两岸的某些习惯、歌声、花纹可以那么像。
7: 下面广西青年子涵、台湾青年周京，还有广西民族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黎静，要带领大家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
9: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子涵。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周京。今天和我们的台新小伙伴们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
9: Hello, 欢迎我们的台新小伙伴们。是的，我们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呢，这里拥有着我们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衣服啊，他们的铜鼓以及房子的模型等等。
10: 是的，听说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古代铜鼓哦，还有很多的服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9: 一起来看，走
10: 走。
11: 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参观。现在大家走进的是我们的壮族文化展，我们先在展标这边稍作停留，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了哪些具有壮族代表性的元素来装点整个展标。首先是大家右手边的这一件是大型的石器复原模型，这个是非常有我们广西特色的，叫桂南大石铲啊，这个是它的放大复原件啊，这个石铲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在稍后的参观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石铲的原件，再为大家详细做介绍。那么大家走进这个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绣球啊，大家来了广西应该能看到非常多这个绣球的元素。那么有没有朋友数过我们的绣球上面有多少片花瓣？是不是没有数过？哎，错了。是的，我们传统的绣球一般是12片花瓣，就下面这个小的是我们传统的绣球，象征12个月，保佑四季平安，这样就好记了。上面这个大的绣球呢，是我们现在的新型制30面吉祥纹绣球，它的纹饰更加丰富啊，体现了花鸟鱼虫啊各种吉祥的纹样啊，是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手工艺品。那么大家知道绣球的功能是什么吗？
10: 我知道那个投绣球会造型。
11: 哎，是的，表达喜爱，对不对？我喜欢你，所以我赠予你绣球啊，表达友好。但是其实关于绣球的起源有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啊，它其实是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青铜武器，叫做飞陀。哎，就是一个青铜圆球，带有一根链子，用来打猎和打仗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兵器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它才变成老百姓茶余饭后用来抛接娱乐身心的这个娱乐工具啊，到后来才变成了我们壮族儿女表达喜爱的定情信物。这个是关于我们绣球的一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点。我们再回到这个展标来看一下我们壮族文化展上方的这个单词，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有些奇怪，是不是好像拼不出来。

0: 个是我们的星状文，哎，怎么读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读作北
1: 北
0: 暖
1: 暖，
0: 哎，是的，暖
1: 北暖，
0: 对，是的，对，贝农在壮语里面就是兄，对，是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意思。
1: 贝农情深，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是的，就是表达我们整个展览欢迎八方来客的态度，大家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那么其实我们的壮字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拉丁字母啊，像我们图版当中也展示了我们最早期的古壮字，早期是这样写的，是不是觉得很复杂？啊，大概是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壮族地区呢啊就设计了这一款古壮字，用来记录山歌、族谱和药谱。但由于它书写起来比较复杂啊，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经过统一之后的壮文方案修订案，也就是纯拉丁字母的版本，也是更加方便传播和学习的。现在我们广西有非常多的民族都使用这种拉丁字母来标注他们的发音啊，这本民族的发音啊，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非常多的人还在使用壮语啊，在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我们壮族的语言和文字。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正式走进的就是我们壮族地区的考古发展的历史啊。到了这个区块，是的，就能感受到我们广西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啊。首先呢，我们到这边的图板上来，先来了解一下在我们广西距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啊。大家如果自行来参观的话，应该会很容易忽略的啊，在这里。这块石斧就是我们广西距今啊时代最久远的一件石器了，已经距今有80万年的历史了。对，它的出现呢，就推翻了过去整个学术界比较主张的我们东亚地区没有高等人类文明的发源的雏形的这个一个证据啊，彻底推翻了啊。为什么说它可以印证这个理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枚石斧啊，它中间有一条线，两侧是非常对称的设计，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圆的，很方便抓握。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广西80万年前的这群人啊，他在脑海中已经有了这枚石斧的蓝图，并且把它打磨制作了出来啊，这个是学术界公认的。那么我们广西除了这一枚石斧之外呢，我们这边展柜当中还出现了像距今30000年前的柳江人和距今10000多年前的桂林赠皮岩人，都可以证明我们广西一直以来都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啊，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还有刚才我们在展标看到的大石铲的原件就在这边，就刚才展标右侧那几件大大的石铲，
1: 这是铲子呀，
0: 哎，是的，但是我们、
1: 非常的形象。
0: 是的，我们发现它虽然说叫石铲啊，但是并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它是很光滑的，
1: 对
0: 啊，没有砍砸的破损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它出土时候的一个照片，您看啊，它是围成一个圆圈或者刃部朝上非常整齐的叠放，所以我们专家就推断啊，它应该是4500年前到5000年前稻作文明祭祀的礼器，用来祭祀的。而且这一批石铲啊，它选用的岩石种类都是当地盛产的板岩和页岩，都是比较脆弱的岩石，这个也是推断它不是用来直接耕作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是的，为什么说它很有我们广西的代表性呢？因为在我们广西出土这个石铲的数量非常多，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著名的秦始皇陵。
2: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0: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2: 将其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3: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4: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4: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4: 爱上博物馆。
5: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6: 我是大为。走进博物馆，继续跟随广西青年子涵、台湾青年周京，还有广西民族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黎静，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
5: 博物馆里最显眼的是那面云雷纹大铜鼓，鼓面直径165厘米，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铜鼓在古代南方民族中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节庆、祭祀、出征都会用到。
6: 联合国的文化机构曾评价，广西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化遗产之一，也见证了南方民族和中原文明之间长久的来往。
7: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面就是民国的镇馆之宝啊，铜鼓王，也是全世界目前为止出土面积最大的古代铜鼓，面积达到1米65，残重将近300公斤啊，299，是的。那么这一面铜鼓啊，大家看到它的体型非常的庞大，相信大家也见过非常多其他的青铜器，
8: 是的
7: 啊，比如说鼎。应该都有见过啊，像鼎呢，它的容器器壁非常的厚啊，对，过去呢它也要盛酒啊，盛食物，有的还有用来加热，但是我们这个铜鼓早

0: 其实作为打击乐器来使用的啊，所以它的鼓壁非常的薄，有多薄呢？啊，就这一面铜鼓王啊，鼓壁最薄的地方不足3毫米，哎，平均对平均厚度不足1厘米。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它的整个铸造工艺啊，鼓面的厚薄都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我们使用的鼓槌很多都是木质或者竹质鸡血藤这种植物类的鼓槌，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容易破的。以及我们铜鼓的合金成分也很有讲究，它的合金成分呢是铜加少量的锡和铅来组成的啊，是的，所以呢它整个合金溶液的延展性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才能铸造大鼓。我们广西呢是被誉为铜鼓之乡和铜鼓大本营的，所以大家进入广西之后能发现非常多这个铜鼓元素来装点我们整个区啊，因为目前在我们广西出土及发现的铜鼓包括收藏的就有2000多面了啊，是的啊，那么我们广西呢是8大类型铜鼓都有出现的啊，非常的完整啊，使用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是的，这个是我们广西古代铜鼓的特点。您说，
1: 老师这面鼓好大，好特别哦。
0: 嗯，
1: 它上面的花纹有什么特别？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整个铜鼓王的鼓面鼓身上都装饰了云纹啊，云朵的云，雷纹啊，打雷下雨的雷。什么是云纹呢？就是我们后面背板上看到这些卷曲型的，就是云纹啊，方块型的啊，在我们铜鼓中间有点类似于这一组啊，就是我们的雷纹啊，方块型的雷纹。为什么会刻画云雷纹呢？因为当时处于混沌时期的人们，他没有办法科学地解释这种天灾啊，所以会将这个打雷下雨，比如说劈中树着火了啊，这种自然现象刻画在这种青铜器上，用来祭祀消灾啊，这个是云雷纹的其中一个解释。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面鼓，它的鼓面上是没有立体塑像的，但是在我们8大类型铜鼓里面，特别是我们广西的古代铜鼓啊，以立体塑像非常精美啊，而且种类非常丰富啊，作为一大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一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我们的触屏的一个 AI 的一个互动屏幕，是的，展示的就是，是的，你可以把它转过来啊，把它转鼓面，是的。可以看到它鼓面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立体塑像的，
2: 有很多的这个妈拐、
0: 啊、哎，是的，一看就是我们广西的朋友。是的，妈拐就是我们壮语里面青蛙的意思、嗯、啊，为什么会崇拜青蛙呢？大家能想到吗？
2: 下雨吗？
0: 哎，很好，还有吗？像我们的壮族属于稻作民族啊，种庄稼最重要的就是雨水，当时呢青蛙一叫雨水就到，所以当时的人们就会认为是青蛙把雨水带来了，会对他们有这个特殊的崇拜。而且青蛙的蝌蚪非常多，也是他们希望部落对子孙部落可以壮大的这么一种美好的这个祈愿。对，我们这个互动屏展示的就是展柜里面的这一面我们国家一级文物啊，成鳍水鸟是变形与人文铜鼓。对，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互动，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对，我们这面铜鼓上面的纹饰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太阳纹啊，几乎每一面铜鼓的中间都会有，也是反映了使用铜鼓的各个民族的太阳崇拜啊。像这个人物有人骑马，透过玻璃你就可以看到有人骑马，有青蛙，有水鸟，甚至有的鼓上面有牛拉锹，有田螺、嗯、是的，这些元素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我们田间劳作可以看到的景象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使用铜鼓这些民族啊对于耕作的重视一个体现。
1: 太阳纹是崇尚的一种力量。
0: 哎，是的，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的能量，发光发热啊。早期的人们还是非常需要太阳的，我们种庄稼也很需要太阳啊，无论是人和植物啊，都对太阳有这个需求。是不是也有？嗯，非常好，我们很多民族都有这个太阳相关的纹饰，这个也是我们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吉祥纹样。嗯。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在这里，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2: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受到国内外消费者青睐，成为中国制造的金名片，多家国产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工厂深度游也

0: 备受追捧。
1: 我们来看河南郑州，全球一流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长什么样？新能源汽车带来的速度和激情又是怎样的体验？一条全新工业游线路如何将工厂变为景区，让游客一站式感受新能源汽车的硬核科技与工业美学？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综合试验场，直道、弯道与越野、浮水、沙坡等全地形路况依次铺开，可以满足不同车型在不同工况下的试车体验。在这里，驾车者可以充分感受漂移、冲沙等项目，尽享专业赛车级的驾驶乐趣。
3: 悬天沙坡，我来了！
2: 场地内约十层楼高的悬天沙坡，同时坐拥全球最高与全球最大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专业车手的驾驶下，乘坐者能体验3秒冲沙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直观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极限性能。
3: 我天，我手就出汗了，真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这紧攥着我的安全带。
4: 拍的怎么样？
3: 好刺激啊！
2: 体验完飞驰人生，乘坐河南首条无人驾驶云巴也是这条工业游线路的热门项目之一。当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半空中轻盈穿梭，强烈的未来感与科技感扑面而来，令前来参观的外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5: 就像空中列车乘坐云巴真的很令人兴奋，像云中地铁乘坐起来非常舒适，速度也很快。
2: 这条工业游线路还设置了探访超级工厂车间的体验项目，车间内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这一场景深深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6: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地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7: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在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的很新奇。
2: 作为郑州航空港区科创工业游的亮点之一，这条全产业链实景研学路线串联了市民中心、郑州机场、车间探访、云巴乘坐等多元内容，完整呈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量产再到场景应用的科技转化闭环。线路同步推出半日、一日、两日三条定制行程，适配亲子、中小学生、成人考察团及国际交流团体等不同群体。河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华磊：
8: 弥补了文旅在科技工业这一块的一个空白，那么有了港区的这个研学业务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各位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带您走进平潭。
2: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湖里区。
3: 南京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2: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的生活 Q&A 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澎湃着新的活力与动力。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记者方黎、廖慧娟的报道。
4: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5: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4: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6: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4: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7: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4: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

0: 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1: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0: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2: 共同打造更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双语言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双业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
2: 从95后的台青创业者，到陪伴企业走过低谷、见证特区腾飞的老湖里人，一个个生动故事拼出台湾人才与湖里区双向奔赴的时代画卷。今天的节目，请听记者吴婉瑜、刘世斌的报道。
4: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5: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4: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5: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4: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

0: 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1: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0: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身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南京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修建的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号称是天下第一瓮城的南京中华门。600多年前，朱元璋攻下了元朝统治下的吉庆路后，就把吉庆路给改名为应天府。此外，朱元璋还听取谋士朱深的建议，要筑高墙囤积粮食，但却不能急着称王。于是呢，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下令要开始兴建南京城墙。南京城墙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南京本地的防守，也让朱元璋可以蓄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他日后的一统天下果然是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南京城墙的建成虽已历经了600多年，但直到今日它能是依旧非常稳固，因为这是用了约28年，再以超过3.5亿块的砖块才修建完成的。如今现存的城墙呢，也有超过25公里，而其中的中华门则是城墙的正南门。一走进中华门，我们便会看到在城墙上“中华门”三个字，字迹非常端正。从空中俯瞰，整座中华门的结构就像是眼目的目这个字，整体布局是顺着中轴线而建造，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工整。站在城门前向里边望去，就会望见一进又一进的拱形券门。从没想到原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墙，却能因这层层叠叠的拱形券门而形成了与古代园林设计具备同样果效的视觉美感。我们在城门前站了许久，因为那从城墙里所透出的历史氛围瞬间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它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主，很坚定却又饱含着极浓烈的情感，在对我们进行着极温柔的交流。中华门究竟有多固若金汤？我们只要向上仰望，那高达21米高的墙体就会非常

0: 旁的叹为观止了。21米究竟是什么概念呢？那可是个7层楼的楼高啊！这么高的墙体，全是由巨型条石以石灰、糯米、桐油等粘合而成的。即便是墙上的每一块砖，也是非常坚固，因为在中华门里的每一个砖块，上面都得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块砖是哪里烧的，由谁来烧，什么时候烧的。砖如果没烧好，这可是要问责的哦。中华门除了城墙很高耸，它的城门也是非常厚实，城门上呢有一层铁皮，即便想要火攻恐怕也不容易。第一道城门就算是被攻破，也会发现哦，要闯进城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道凹陷的石槽，可以作为升降千斤闸的槽口。每一道的千斤闸的闸门呢都非常厚实，全是包铁的木门。正因中华门内有4道城门，所以在这4道城门内并有3个是围合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瓮中捉鳖的瓮城了。而在整座城里至少就设置了4道的闸门。每一道闸门都能在几秒内迅速落下，不仅能切断敌军部队的前后连接，还能把敌军给关入瓮城。一旦请军入瓮，敌军便只能坐以待毙的接受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万箭齐发。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至少在三国时期，荆州所修建的城墙内不是早就已经有极巧妙的瓮城设计吗？为什么到了明代，敌军进入到中华门内竟然还会受骗而被这瞬间落下的千斤闸给关入到瓮城里呢？原因就在兵不厌诈啊。敌军攻入后，我方还得与敌军来段激烈应战，但我方必须是不得已而节节败退。敌军见这情势，自然是会更勇往直前，一旦冲进一道城门内，闸门便会瞬间落下。此时敌军即便已察觉上当，也是无可奈何啊。最有趣的是，在中华门里竟然还有这27个好深好长的长兵洞啊。这些长兵洞平时是能够让士兵休息和储存物资的，一旦遇上作战就得用于长兵了。任凭敌军如何强大，首先那4道的千斤闸门一旦落下，就已经是先将他们给全关进瓮城了。而这大军若是在倾城而出，那个杀伤力又岂是哪个敌军能够应付得了呢？
1: 听完周老师的介绍，那27座幽深的藏兵洞仿佛让我们听到了600年前金戈铁马的回响。中华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瓮城，靠的正是这份攻守兼备的硬气。
2: 不过这座城门除了铁血的筋骨，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传说当年修建这座城门时，墙基屡建屡塌，明太祖朱元璋向江南首富沈万三征用传说中的聚宝盆。那么这个神奇的聚宝盆究竟是如何镇住城门点石成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的分享。
0: 过了第一道瓮城后，就进入至第一道主城门了。而在主城门的两侧还有几个同样是拱形券门的小门洞，这几个小门洞同样是又深又长也又厚实。原来啊，这就是中华门里的长兵洞哦。传说在中华门的城墙下还埋着沈万三的聚宝盆。沈万三对修筑南京城可以说是贡献非常大。据说当时在修建到最后一道城门时，地基竟然是反复的塌陷，城墙根本无法稳固。总设计师刘伯温在勘察了整个地形后发现，哎，原来是城墙的地底下竟然还藏着一个会吞食土石的怪物，必须得用聚宝盆才能镇压。果然啊，一埋

埋下沈万山的聚宝盆后，城墙就终于稳固了。所以当时啊，朱元璋就把这座城门给取名为聚宝门，直到1928年才把它更名为中华门。在第一道的瓮城边上设有台阶，可以直接走上城墙，但这可绝对不是当时所设置的台阶哦。因为啊，瓮城如果有台阶，被关入瓮城里的敌军岂不就能趁势而登城了吗？这当然是后来为观光客所建造的。我们因为更想穿越到明代，所以就直接入城，再从城墙两侧所设置的马道走上去。为什么说是马道呢？因为它很宽敞，它的中间设有阶梯，可以让士兵徒步而登城，又叫做步道。在步道的两侧是很宽阔而平缓的坡路，这是给战车和战马走的，就叫做马道。这就让我们联想哦，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军们只要顺着这个马道，便能够极威武地策马登上城墙。哇，这是真有趣的事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马道可不是平坦的哦，因为马道也是用来运送物资的。为了要防止打滑，马道上的石板可就必须设计成有高高低低的落差了。顺着这马道走到城墙的最上方，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在我们眼前，首先就能看到一座很高的塔，这就是极有名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再转个方向，又能望见雨花台上的烈士纪念碑。向城下望去，除了能感受到城墙真的是好高耸好坚固啊，还能望见沿着城墙边上有一条南京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外秦淮河。主城门的顶上是个极宽阔的大平台，但这其实是曾经有栋敌楼，也就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遗憾的是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这栋敌楼竟被日寇给炸毁了。如今这宽敞的平台除了可以行走，还展示着古代的各种工程武器。今天我们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感到我们实在比古人幸福太多了，竟然能这么自在的就可随时登城，同时也能在这城墙上兴起无限的怀古忧思。似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即便我们没换上汉服，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穿越时空，因为城墙与我们早已是心心相印的合为一体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总台热播剧主角里啊，家家户户摆在院中的储水桶，曾是多少关中人滴水贵如油的共同记忆。从上世纪90年代西安水荒导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如今，即使遭遇罕见连旱，千万人口的城市依然供水无忧。这背后是一场跨越秦岭的解渴接力。
2: 从黑河引水到引汉济渭工程建成通水，长江与黄河在这里握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这股奔涌的活水，看国家水网如何织就一张安澜幸福的民生保障网。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提起缺水，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西安市民怎么也抹不掉西安水荒的记忆。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麓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张建华说，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

0: 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隐汉机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1: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引入了全自动智能焊接设备。
1: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伟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2: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伟表示，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伟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2: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窟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不断，空调、电扇、电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近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30%，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高发时段。
2: 面对持续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10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6: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7: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4: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8: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4: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8: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4: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

0: 液，域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凌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1: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店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包纹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2: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许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露露。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恋歌。
3: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扬的旋律缓缓流淌，万家灯火辉映华夏夜空。灯火里的中国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歌曲以灯火为核心意象，生动勾勒小康社会的温情风貌，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历程。词作家田地的创作灵感源自跨越时空的光影对话，他曾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革命纪念馆里的马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深圳特区灯火辉煌的街头，眼前的璀璨夜景让他瞬间将革命年代的初心星火与新时代的盛世繁华紧密连结。从马灯星火到万家灯火，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辉煌的生动见证。田地以深圳特区发展变迁折射国家发展成就，让歌词既有红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曲作家舒楠看到《灯火里的中国》这个歌名时，立刻被这一独特视角打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作品聚焦白昼的奋进图景，而这首歌则聚焦夜晚的灯火，是一首歌颂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歌。他摒弃厚重刻板的创作风格，以柔美流畅的旋律将百姓烟火气与家国大情怀融为一体，使这首主旋律歌曲兼具温暖质感与青春气息。这首歌凭借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收获广泛好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不仅在各大院校掀起传唱热潮，也成为各地群众文娱活动的热门曲目，全网热度持续高涨，真切唱出了百姓心声。歌声暖人心，灯火显初心，婉转旋律里是岁月静好，万家灯火中是使命坚守。这首从深圳街巷升腾而起的时代之歌，以百姓视角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进姿态，生动镌刻下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丰硕成果，唱响奔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时代赞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恋歌。接下来，请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流行乐歌单，我们一起聆听好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这首歌带着少年的意气风发，一首毕业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准备好就出发》。这条路终会盛开鲜花，也会有理想的光为我们照亮。用这首《准备好就出发》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准备好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了吗？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速递，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来自 Energy 演唱的一首《马上去》。

这首经典的《香水》在保留歌曲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层次的元素。这次谢霆锋重唱《香水》，邀请到了欧阳娜娜合唱并进行大提琴演奏，以更现代更艺术化的方式，在探讨气味、记忆及情感关系的基底中折射虚实交织的微妙留白。那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演唱的一首《雨林》，如果无人相依，就去找自己的雨林。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爱你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我的长久之计。听到的是赵磊2025全新EP《漂浮之后》中的岛屿序曲。在不确定的大海里，谁都是孤岛，但总有一个人是你想要为之靠近的理由。那继续要送出的潮流新歌是来自鞠婧祎今年的生日单曲《落日未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收录在南征北战组合2025年最新专辑 New Life 当中的一首破晓的光。专辑当中十首全新力作延续着燃之标签的同时呢，也注入了温暖而细腻的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速递。接下来要请出房东的猫带来一首《留在夏天的》。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张韩庚出道20周年限定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听风800遍》，不只是回忆青春，更是认真地完成了一场成年人的浪漫。每一次的听风都是对内心的触动和启发，不轻言放弃，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复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身为领衔主演和演唱人，白鹿将角色投射，用细腻温柔的吟唱唱出女主在经过情感纠葛、人生磨砺回归云淡风轻的释怀和最真诚的温馨和平静。白鹿的这首《临江仙》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同样是一首影视 OST， 我们来听到张靓颖演唱的这首《错剪》。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听到的是戴佩妮最新影视 OST 不凡。下一首和你分享的新歌来自电视剧《以法之名》的主题曲，由张译演唱的《人间道》。
1: 我要走穿这条命运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听到的是张译演唱的《人间道》。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音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乡，
2: 神州之。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第一，大家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找到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新手机声，就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相亲意爱家的节目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搁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相亲来斗小报，即上届紧、上届新的两花资讯，两花。

融合发展的故事共同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不要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是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和有德有传多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

乡亲来了解福建跟台湾之间行甲交安尼的商业组织，一来名城总书泉州这本册，册内底讲啊，雍正初年在台湾都有行甲交安尼的商业组织，行就是商行，大多数是批发商，一交交这里是咱即马交区的交。这里啊，就表示讲有同款行业工会性质的一个组织，好像像是咱即卖即个行业工会。一交又个分作内交甲外交，即、这个内甲外是以台湾岛来讲的，内交就是指伫个岛内的贸易，外交就是指对外贸易。当时咱知影讲台南是府城，所以要较闹热，真侪生意拢集中伫个即带。当时啊，台南的南交都有上好30多间，主要就是跟泉州在做生意。一到乾隆时期，孟加的泉交也是以跟泉州做生意为主。到乾隆49年，就是1784年，成立一个陆港泉交。一到德光咸丰的时候呢，已经有上好200多间，就是专门跟晋江的咸江、深河。够会湾的塔库种木来对赌，也即讲的是以台南的这南交为主。再来看这北港、本港这块，也有泉州交、厦门交、澎湖，也有大厦交。这交商拢是按照因家己的这贸易地区，吼来做，比如面包、灰鸭器、蒸虾、杂货、甲馍、咸鱼、吼酒料、茶料、大米。蔗糖、金棍纸，种种的这进出口的贸易。头段讲的这是伫个台湾岛内或者行交这种组织，分作内交、做岛内贸易、外交、对外交易、对外贸易。像这时阵伫个福建泉州这块，冒相应的对台贸易的交行。即马那是乡亲来到泉州开馆时，得当去找着一段。这个石塔的这个古建和展古建，顶管都安尼个几个字，写的就是陆交商吼，陆交商就是陆港这边的这个交行组织，吼用来捐钱捐资，搁有就是金利，也就是即马在咸江黄清文当时重修，在落款的时间是德光四年公历，吼安尼个这个字，大家因的这段历史记了来了。另外，伫个开馆时，阁有一个大铁钟，吼，这是德光17年1837年来做的这大铁钟，顶面要刻一挂字，吼，写的就是“泉郡南关瓜，五江铺塔洞，六江高工地”，也阁有来捐钱，吼，做这个大铁钟的46间上好的名称。一到咸丰11年1861年，中秋小开馆准提时期，而且碑刻内底啊，后来提到讲泉州有淡水交、本港交，这是讲伫个泉州要相应的这对台贸易的交行。也这是咱今仔日闽南学堂和甲乡亲来分享的一个闽台知识，资料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总书泉州。来讲福建甲台湾的行甲交这种商业组织。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二十多年前，厦门人
1: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2: 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系列节目《观众兄目包》，和今仔日蔡乡亲来去到南京博物院。来去看一个造型足够古锥，吼，互人看到着真欢喜的青铜的宝贝，叫做西汉的铜宫鼎。伊的款样啊，着亲像是一个人双手举悬悬，吼，伫个头顶来比出一个爱心的动作。所以啊，有人着该叫做是为西汉来的爱心发射器。其实啊，伊是一个环保的青铜鼎。按照讲伊环保，甲乡亲来讲一个伊的原理。咱知影讲伫个以前时阵啊，这点灯用个拢是在动物的油脂，其实是产生一寡在烟。也即个灯的原理，就是讲先伫个伊个即个腹肚内底来堆水，再个来甲灯芯点个灯，也按你来产生个在油烟，吼，对对着咱头拄仔讲个伊个笔芯的即个手骨进入到灯体内底，也即个油烟拄着水伊就扬起咯，吼，即个烟啊就无起啊。阿尼啊，室内空气的污染就会减少，也即个环保的管理就是阿尼。所以啊，汉代人这种环保意识吼，敢是真超前。也其实伫个西汉，除了讲即个比爱心动作的铜宫鼎以外，阁有真侪款样，拢是有相款的即个道理。比如讲，要较有名的即个彩绘的岩鱼青铜宫鼎，阁有一个是宫女。宽油或者中心宫鼎等等的这些鼎具都有同样的作用，也这种可以自主的利用这个烟道来吸烟的这样这种鼎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就叫做宫鼎。这也是汉代创造的一个鼎体组合的结果，而且这个鼎的构件里面来贴来也好清水也好杂，灯打个会调整，调这个灯，吼，看是要较光还是要较暗。也这种管理，这种发明，吼，比西方来发明剃皮导烟的这灯打，搁早1500多年。也说来，咱就赶紧来去博物馆内底，来去找这个兄目包。

家人们，今天咱们来到了南京博物院，这里面藏了43万件国宝，如果一秒看一件，不吃不喝。

不睡，够你看5天不重样。重点来了，今天咱们要看的显眼包就是这只小可爱，会比心的西汉铜钢灯。你看它，撅着嘴，舔着肚，双手环抱比爱心。就问谁能拒绝一个圆圆乎乎、矮不愣登、一直朝自己比心的浪漫发射器呢？不过，这只灯做成比心的样子，可不是单纯为了装可爱，它的身上可藏着早于西方1500多年的黑科技呢。西汉时期，油灯多以动物油脂作为燃料，人们常说点灯熬油，还差半句，点灯熬油冒黑烟，因为无法充分燃烧，就会产生大量黑烟。亮是亮了，但是鼻子可能会提抗议，时间一长，鼻孔都被熏黑了，气味肯定也不太好受。咱老祖宗哪能忍得了这个？所以，这高高举起的两只小圆胳膊，其实是中空的灯柱，暗藏了老祖宗的大智慧。燃烧产生的黑烟顺着两侧的爱心通道直通底部的大肚腩，肚腩里盛着水，烟气遇冷融进水里，巧妙解决黑鼻孔烦恼的同时萌翻所有人。撅起的小嘴是旋转的灯底，可以调节灯光范围和亮度。它和爱心一样，不光是颜值在线，重要的是真管用，谁点谁知道。所以这种类型的灯在当时非常受欢迎，种类繁多，不怕你挑，就怕你挑花眼。创新科技不仅于此，同时期的高科技灯具更是不仅这一个，不信你就看这些升级版。如果你害怕寂寞，这个怎么样？大雁的腿和屁股拖住一个圆形灯盘，明亮又踏实。这还有个最有名的长信宫灯，通体鎏金，恬静而优雅。这种浪漫与华丽一体的设计，不愧是咱们钢灯圈的顶流。这么多眼花缭乱的造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抽盲盒抽的。也有不是钢灯却一样出圈的，小人用双臂托举出为你照明的火焰，他与光同在你身边。还有这个人骑着神兽，一手托灯盘，一手直灯管，绝对的双卡双带。这些2000年前的设计爆款，哪一盏不是硬核科技与顶级审美的双料科代表？谁说实用主义不能浪漫？西汉的灯早把理工男的严谨和文艺情怀的巧思焊得严丝合缝。也许2000年前先祖轻盈的舞姬就在这抹光的晕染中练习霓裳旋步，寒窗墨客挑灯展卷时将絮絮叮咛落进家书，宫娥们则悄悄把心事说给他听。这抹穿越时空的暖光照过金戈铁马，也暖过儿女情长。它照亮过浪漫的汉宫秋月，又在2000年后的博物馆隔着玻璃展柜跟咱花式比心，焊死我们的文化基因。所以家人们，赶紧把贪官南博加入人生清单。不去博物馆，你永远不知道老祖宗有多会玩。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今日继续跟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的苏州文人沈复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来写的《自传体散文集》，册名叫做《虎星六记》，或者《虎星》是为李白的一句诗来的，“虎星六方，为欢几何”，讲的也是人生无常的一个感怀。呀，这本册写好以后啊，干那是以歌本加草本来传世。一直到公孙年间，伊的这手稿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啊，才来刊行。后来慢慢被人来推作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到1924年，《虎星六记》由北京孙宏社来刊印。1936年，林语堂阁甲《虎星六记》来翻译做英文，而且学了作者沈复或者太太陈文，是中国文学顶头一个上古锥的查某人。后来陆续阁有日文、德文、法文、意大利等等的这些翻译的版本，也咱两岸嘛是有做合作，甲《虎星六记》来改编成做昆曲，阁伫个苏州从龙亭来表演。今天我们继续在第三卷坎坷技巧里面来去了解，也是一卷也跟这对恩爱夫妻在封建大家庭里面这种无奈和困窘，写得让我们是真感真感慨。下面这段说的是沈复接到批才熊熊知影老爸过身了，周龄期间又给厝内人冷淡，又有讨债人上门来查，伊知影讲是家己做人囝儿无照起工，后悔阁称心。沈复决意要离家去山内修仙，毋过互朋友哈氏兄弟劝落来，叫伊啊先去寺庙住，听候朋友赵德同转来，甲伊安排头路，找出路。到我嫁住你三个，接到清军写的批，才知阮老爸破病啊！我想要倒去苏州，阁惊触到旧怨，互老爸受气，所以无现起行。正咧丢毒观望的时，阁再接到清军写的批，才知影阮老爸已经过身啊！真正是切骨痛心。叫天叫地也未赴啊，已经未过的半行啊，现透明赶得去，跪在老爸灵前磕头，大声哭，头磕甲流血。阮老爸一世人落落，四界走踪，生我一个不孝子，既少伫身边，互伊欢喜，阁无踮在眠床前服侍伊烫药。我的不孝之罪，敢会遭什么？阮老母看我在哭，讲：“你安怎到到今仔日才倒来啊？”我讲：“我会倒来，是接到清军的批啊。”阮老母用目睭看阮小婶，无个做声。我踮厝内九零到七七结束。无人来甲我讲厝内嘅代志，也无人甲我参详安怎办丧事。我知影家己做人囝儿无照起工，也无面皮通去问。有一日，熊熊有几个讨债来阮家咧查，我出来应讲，欠债无还来讨是应该嘅。毋过，阮老爸骨瘤鼻寒。您探视熊盖盖要来讨，是不是伤过分啊？内面有一个人偷偷啊甲我讲，阮是有人叫阮大爷，你先走去避，阮要找叫阮大爷人讨债。我讲，我欠的钱我还，您紧倒去。因拢应好倒去啊，因为这个代志。我甲小弟启动讲，阿兄虽然不好，毋过无做啥歹代志。若讲因为互隔壁阿伯做亏囝，为老爸带下降一年。毋过我无因为做亏囝替人一时啊解散，
一摆我倒来服丧，是尽仁慈之德，敢是为真家伙。大丈夫有法通家己徛起才够。我既然孤一身倒来，照惯的孤一身去啊。讲了，我入去另边，挡袂牢大哭。刷落去，我拜老母，甲伊相识，甲清君讲，我要去深山内找七雄主修仙炼道，离开世间的是非之地。

清军都在啃瓜，朋友夏南芬住淡安，夏洪泰住一山，两个兄弟啊，知影我倒来来找我，因大声啃瓜讲，一个家创个安尼，真正是大可气。唔过你老爸死，老母阿弟咧，母死囝离袂成人，就安尼做你去修仙。你敢会安心呢？我讲无是要安怎较好势啊？淡安讲，先屈你来阮兜徛。我听讲赵德同考中状元，有要请假倒来探亲的消息。等伊倒来，咱才来去拜访伊。伊稳当会甲你安排一官半职。我讲。我服丧未满百日，恁家有四大人伫咧，恐惊无方便。叶三公，阮兄弟啊，挑工来邀请你，也是阮老爸的意思啊。你若感觉无妥当，阮家边啊有一个寺庙，风中甲我真熟，你点是来大婆啊大，好神。我应和。查某囝清军讲。安公留下来的房产超过三四千两银，你拢唔知。敢讲连家己的行李甲皮包车也唔知。我来去看，直接送去寺庙阿爸你遐就好。就安尼，除了行李，我阁得到阮老爸留下来的册、耳、笔筒几项物件。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午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当使用手机里面的云听客户端和在线来收听。所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袂起，贪困伤。
1: 食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0: 菜。咸菜是青
1: 瓜，小编唔免看。好菜是切根，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闽南养生堂今仔日介绍甲乡亲来讲时神养生，吼，今仔日要讲的是辰时，也就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养生经络是倒一条，有啥物注意的代志，甲乡亲豆豆来开讲。咱讲啊，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日头起来了，阳气也上升。这段时间内底，有咱古早人传承千年的养生的智慧，甲咱的脾胃有关。脾胃是咱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的源头，也辰时也正是胃经来动灵、胃气上旺的黄金时刻。这时阵来养胃、固胃，就亲像讲啊，甲咱的身体内底吼来创立一粒健康的经济，咱的养生效果就正好。所以我们就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去了解辰时养生。
3: 说起辰时呢，相信大家都会联想到上午七到九点，以及它与辰龙的传说。在古老的传说中，玉帝决定选拔十二种动物作为年份的象征，并通过一场渡河竞赛来决定顺序。龙作为神童

广大的神兽，本可以轻松夺冠，却因途中某些事情耽搁而仅排在第五位，对应地支中的辰时。你们知道为啥龙大哥在十二生肖中只能排行第五吗？传说当年比赛渡河，一是拯救苍生，龙在途中发现人间大旱，便停下来布云施雨解救百姓。二呢，他是谦让之美，龙自觉他的体型庞大，怕惊扰了其他的动物，就主动放慢了速度。那么这一传说呢，它体现了龙的仁慈与责任感，也解释了陈龙虽能力超群却位居榜首的原因所在。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着权威、智慧和吉祥，龙的寓意是祥瑞吉祥的象征，而陈龙被视为了充满能量的属相。传说中龙的驰道也被解读为了大器晚成，寓意成功需兼顾仁德与时机。这些传说虽然版本不同，但都强调了龙作为文化图腾的正面形象，也丰富了生肖文化的趣味性。辰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午七到九点，是古人们认为降龙行云布雨的时刻。在中国神话中，辰时对应十二生肖中的龙，而龙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是祥瑞的象征，更与天地之气、水谷精微息息相通。古人认为辰时正是神龙行云布雨、滋养万物的时刻，而人体的胃经呢，也在此时是最旺盛的，就如同龙吸水谷、化生气血。黄帝内经曾提到，胃者水谷之海，古人呢将我们的胃比作了人体之龙，在辰时呢，胃气开始升腾，消化腐熟水谷，恰似神龙吸水，将饮食物转化为人的气血而滋养全身。传说中东海龙王每逢辰时必吐纳天地的精华，而且行云布雨滋润着大地，人也当如此。在辰时如果我们进食了，让胃就如龙在吸水谷一样而运化精微，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养生的一个智慧，就是在辰时呢，大家如果不吃早餐，就有如让龙无水可饮了，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胃气就会虚衰了，百病由此而丛生。传说唐朝时期呢，药王孙思邈在游历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面容憔悴、捂着胃部不停地哎呦哎呦不停地呻吟的男子。男子说自己整日胃脘又冷又痛，一点儿也吃不下饭，而且呢一天越来越变得消瘦了。孙思邈仔细地搭脉诊查之后呢，心中一动，想起了龙珠粥，他立刻让人准备了圆润的龙眼和红润的红枣，还有饱满的精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精心的熬煮成一锅黏黏的粥。男子喝了几碗，持续了几天之后呢，疼痛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脸色呢也渐渐的红润起来了。辰时正是胃经当令，胃气最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喝上一碗暖暖的龙珠粥，就像给胃送上了一颗珍贵的明珠，能把我们的脾胃养得健健康康的。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粮仓，如果胃气强，身体才能健康，而如果胃气弱呢，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了。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2: 在咱的传统文化里底啊，十二生肖甲咱的十二时辰来配对搭配，或者唔是一个凊彩安排嘅，这也是有结合天文、物候、阴阳五行这些道理学问，安尼来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也头拄啊，马秀莲教授的分享，和咱知影讲，这辰时对应的是咱的这零，并且若要讲经络是加一条。就用名为经来修炼，也在信息用为的医学道理，咱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首先呢，从天文和气象角度来看，辰时呢，它是太阳开始出生，阳气越来越盛的时段。古人观察到此时呢，云雾开始升腾了，有如龙行不雨之象。周易有云见龙在田，它描述的就是清晨，就是辰时龙出没于田间行云施雨的这样的场景。龙在神话中它是掌管风雨的，而辰时呢正是露水凝结雾气弥漫之时，故以龙象征此时的气象变化。第二呢，我们从五行和地支来看，地支辰在五行呢它是属于土的，而龙呢在五行中它也是属于土的，象征大地上的生机和运化能力。辰时呢是属于胃的，胃是属于阳明燥土时段，它与气候的四时脾所主的湿土阶段互为表里，恰如龙能腾云驾雾调控水气的燥与湿一样，与脾胃受纳腐熟运化水湿的功能是相呼应的。那么从第三点来看呢，从生物活动规律来说，古代农业社会辰时呢是群龙行雨的时段，辰时龙的活动能够带来风调雨顺，燥湿相济，就类比人体胃经消化食物滋养全身的功能。可见呢，龙作为虚构的神兽被安排在辰时这个时间段，既因气象特征云雾的升腾，也因五行的属性土主受纳承载和生化，与胃的功能是高度契合的。在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体系中，胃被尊称为水谷之海，如同人体消化系统的核心的枢纽，承载着维系生命运转的关键的使命。他宛如一位默默耕耘的幕后英雄，通过两大核心功能受纳腐熟水谷，与主通降以降为和，有条不紊地推动着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为全身各脏腑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和精微，支撑着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从生理角度来看，胃恰似一口神奇的大锅，它承担着受纳和腐熟的双重的功能。每日当我们将食物摄入到体内，胃便张开温暖的怀抱，坦然接纳这些来自外界的物质。紧接着呢，胃会凭借着自身分泌的胃酸、消化酶等调料，并借助胃壁的蠕动，将食物不断的研磨、搅拌，逐步的将其转化为细微的食糜，这便是它的腐熟的过程。经过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有如精心调配的半成品，为后续小肠进一步消化吸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呢，一旦这口锅出现了异常，各种胃部不适的症状便会接踵而至。比如说吧，如果您胃寒，就有如这口锅中温度过低，火力不足一样，食物呢就难以充分的消化，你早晨吃了饭晚上还不饿，这时候呢患者往往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吃进去的食物长时间堵在胃中，导致胃部的胀满 食欲不振。由于胃的阳气不足，身体本能的渴望温暖，所以就会表现出这个人喜欢喝热水，喜欢吃热的饮食物的特点。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便记载了一则经典的治胃寒的医案。我们不妨把这段记载进行一个场景化的还原。东汉的某一年，寒风裹挟着细雪掠过了街巷，一间老宅内，病人蜷缩在一个草席上，眉头呢紧紧地拧成了死结，饭后胃胀鼓鼓的，他已经难受好几个月了，此刻胃部呢又传来了阵阵的绞痛，他蜡黄的脸上满是疲倦，往日洪亮的嗓音也变得微弱沙哑，连起身劈柴的力气就都没有了。叩门声响起，张仲景裹着斗篷踏雪而入，屋内呢寒气刺骨，他却顾不上拍打肩头的积雪，快步上前握住病人冰冷的手腕，指尖下脉象细弱如游丝，再看一下病人的舌苔，白腻的就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霜一样，他叹道，这就是胃中虚冷啊。张仲景沉吟了片刻，心中已有了决断，他低语着，取干姜三钱，以其心热驱散胃寒，人参两钱，大补元气，白术四钱，健体燥湿，甘草一钱，调和诸药。他将药方递给病人的儿子，特意叮咛道，文火慢煎，早晚温服。几天之后呢，张仲景顶着寒风再度登门拜访，还未进屋便听见屋内传来喝粥的声响，病人半倚在床头，捧着粗陶碗，眼神已经恢复几分神采。他说，喝了几剂张仲景的药后，胃中就像揣了个小火炉，舒服多了。又过几日，胃胀呕吐之症尽消，病人竟能在院子里慢悠悠地踱步了。他逢人便夸，理中汤真是救命的良方啊。理中汤这一经典方剂，顾名思义是调理中焦脾胃的汤剂，在现代依然被广泛应用于那些长期贪食饮冷、胃部胃寒怕冷的人群，帮助他们驱散胃寒，恢复脾胃的正常功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晚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关注咱中国地刷相关的代志吼。呀，这几年来，国系创意小家电吼，因为用个卡苏吼，一直伫个海外就夯诶，拍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今天咱们来分享这有科技感甲温度的中国地则，是安怎正做全世界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酸点。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根据国家林草局透露，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咱中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亿5200万亩，焦木化土地治理是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新公告时期啊，向深度推进全国治沙、防沙，甲拍好300工程，共建建的攻坚期甲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会暗暗来把握着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争取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要到1亿亩。那么现时打一挂创新模式甲科技手段，正来帮助沙漠变作绿洲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摇的幅度越大，它下去的越快。
12: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10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1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13: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东北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盛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接穗制备、征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征木、红松为接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接穗期。按照每个接穗3元进行计算，一年的话可采收100万接穗，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可达到300万元。
12: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 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

0: 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1: 我们设计时组建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用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把大的沙丘呢我们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持续努力下，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政，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十五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2: 十五五期间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前一段时间啊，江苏常州一间企业研发的激光面板啊，这款的物件吼，在海外真受关注。这款一开始呢，刚达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呢，最后是一个手吼超过$2,500,000，正做全世界70+国家支持者来抢。也伊的后壁三号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遍的核能硬核性能，吼，和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地质黑科技来买单嘛。而且唔限定是一款灭蚊神器，吼，更加是咱中国创新力量，伫个全世界小家电市场的各一边的宏大型的表现。也即几年来啊，国企创意小家电因为实用和因为卡数，伫个海外就行的，也拍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也即个端午科技感觉温度的中国地质呐，正做全世界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心酸。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
2: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2: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3: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可能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这个适配和开发。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

0: 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听了头段的报道后，相信大家对科技安怎改变的想象有了更具体的想象。为什么是来到的前沿技术到我们身边吼，一寡小家电、中国制造呢，才来改变咱每一个生活的世界。也那是讲激光、灭网啊，这款的物件吼，代表硬核科技的一部分。那么下面，咱你要分享的吼，就是科技显得更加温柔体贴的另外一个部分。伊要来开讲的是家己厝内几样，吼，伊离袂开、放袂散的小家电吼，除湿机、冷气，吼，啊，够扫地机器人。啊，有趣味就是讲，伊讲这物件吼，已经是叫做好用到无存在感的抗战嘛吼。一开始需要手动吼去操控，加上袂记的开关吼，到现时会当家己感应吼，家己去配合，家己积极去作为。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丹尼的分享。
4: 大家好，我是丹尼，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几个我家里好用的小电器。说实话，这几个东西现在好用的我都忘了，它们也是电器，就是太便利了，几乎没有存在感。我是在佛山生活，如果你也在南方，一定会遇到我下面说的情况。回南天，墙上冒水珠，晾衣服都很难干，走路都怕滑倒。那一到夏天，房间像蒸笼，一进门就想逃。再加上我家养宠物，地上永远都会有毛，刚扫完一回头又是一地。所以我家里有三样东西是真的离不开，除湿机、冷气还有扫地机器人。但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没有存在感的，以前还挺折腾人的。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些电器是怎么从要伺候的电器变成我家里不用操心的隐形管家。除湿机回南天的时候，我基本上在家的时候都是开着的，但有时候湿度没有这么高，它还是在那边呼呼的抽，电费就哗哗的涨。有时候突然反潮了，我又忘了开，回家一开门，哇，那个霉味，墙上全是水珠，连衣服都是潮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明明在帮我，但我用的时机老是不对。冷气就更不用说了，南方的夏天又热又晒，我从外面回到家一开门，哇，就像进了一个烤箱。赶紧找一个遥控器开了，然后站在出风口前面等它凉，等啊等，等了十来分钟，终于凉快了。我当时就在想，要是它能够在我到家之前就开好，那该有多好。还有扫地机器人，我养宠物嘛，每天都会有毛。以前我设的是定时清扫，比如每天下午三点出来扫。结果呢，有时候我在家睡午觉，它突然嗡嗡的跑出来，把我吵醒。有时候周末我在家看电视，它又出来撞我的脚。后来我就懒得设定了，想起来就按一下，想不起来就算了吧。这三样东西明明都是刚需，但用起来就是不够顺手。 不是他们不够好，而是他们各管各的，不懂配合。我还是得控制他们，说实话还挺累的。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这些东西自己能变聪明。随着这几年大陆的科技发展，买回来的除湿机、冷气、扫地机器人，它们本身就带着那种联动的能力，不需要懂技术，手机上点几下把它们拉到一起，它们就能开始互相配合了。现在夏天下午，我还在外面，家里的温度传感器感测到室温已经超过28度了，它就给冷气发了一个信号说开工了，冷气呢就会自己打开，调到我常设的那个温度。等我下班回到家，推开门，哇，已经是凉快的了。我甚至不知道冷气是什么时候开的。等到晚上温度降下来，冷气会自己关掉，不用我按遥控器。还有回南天的时候，人还在外面，温度传感器监测到湿度已经超过80%，除湿机收到信号自己启动。等我回到家，家里是干爽的，被子不潮，地板不滑，墙上也没有水珠。湿度降到舒适的范围，它自己会停，我不用惦记着出门前要不要开除湿机，也不用怕开一整天会浪费电。另外，这个对我养宠物的人来说真的是救星。我设立了一条规则，就是当我离开家，过了10来分钟，扫地机器人就会自己从充电座里面跑出来，安安静静的把全屋扫一遍。等我下班回家，地上是干净的，宠物的毛都被吸走了。而且它也不会在我午睡的时候吵我，不会在我追剧的时候撞我脚，因为它知道我在家，它就不出来；我走了，它再出来干活。更贴心的是，我回到家，它侦测到我回来了，就会自己回去充电，也不挡路。这一套下来，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在一开始设定了几次的规则，比如温度高于28度开冷气，湿度高于80开除湿机，家里没有人了，扫地机器人干活。那设定完这些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管了。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冷气自己开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诶，我没开呀。后来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他们自己在干活。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挺踏实的。家里好像多了一个人，一个从来不打扰你，但是把事情都做了的人。我特别喜欢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多先进，而是因为它真的变得像贴身管家。他知道我不会24小时盯着温湿度计，他知道我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找遥控器。他知道我养宠物，地上每天都会有毛，但我不想被扫地机器人吵到。他知道回南天，我想进门就干爽，而不是先开除湿机等它慢慢抽。在南方生活，回南天梅雨季炎热的夏天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现在在家里，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方便一点。我觉得大陆这些智能家电越来越普遍，做得也越来越人性化。这些智能家电的特点是从来不让你费劲去学习怎么使用机器，而是让机器来配合你，不让你操心每一件小事，只让你做一个决定。然后这些智能家电就会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习惯，越用越贴心。技术的门槛慢慢被降低了，像我这样普通的人就不需要懂技术，就能享受到技术带来的舒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难得。那我最后想说的是，好的科技不是你拿手机按来按去，而是你根本不用按，一切都会帮你打理好。对我们普通人而言，科技好不好，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有没有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帮你把日子过得舒服一点。那真正好的科技，其实就是生活里那些不用操心的瞬间，它会替你记得，它不打扰你，但它一直都在。这大概就是这几年大陆科技发展让我觉得很踏实的地方。
3: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旧之声，再上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更的现场。现时啊，金庸星吼，将来讲做真侪少年家诶，介意的这款的新潮流啊，为艾草坐垫吼，啊个热敷眼罩吼，黑芝麻丸等等相关的产品吼，啊一直喝销，到功能性的食品啊，调养新冠的兴起啊，为户外运动到精神疗愈吼，现时少年家吼是咧追求这物件啦。也伊那愿意为个性化健康产品买单，好比如讲订一个体检套餐、智能诶检测设备，吼，完成空用服务种种。也一部分啊，吼慢性病吼低龄化，职场啊遮尼啊无用吼，也竞争遐尼啊大吼，社交媒体制作各种诶焦心嘛，啊，互现实诶少年家更加有危机感。另外一部分呢，教育水准提升啊，物质条件改善，甲健康观念诶更新啊，互少年家感觉讲啊，身体健康真重要。也对伫个大陆读册台湾青年安来讲呢，现时大学生也是真注重养生，吼，不离个伊家己为一开始感觉养生离少年家足远诶，到后来吼，互伊个同行吼拖去做刮痧啦、按摩啦，特别是了解了这种心态，不是咱变老吼，也是咱学会晓对家己负责任，吼。接落来，咱们来听伊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安安。前段时间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又很可爱的校园现象。

就现在很多大陆的大学生都会一边拼命的去赶论文、赶作业，但是一边又会悄悄认认真真养生。我以前对养生这两个字的印象啊，就是属于长辈的日常，就是会泡茶、会注重保暖、规律作息，感觉跟我们这种热血随性的大学生生活是完全搭不上边。但来大陆这边读书之后，我真正融入校园之后，我才彻底的去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现在的年轻人哦，看似时常熬夜忙碌，但其实比谁都会更懂得好好去保护自己。走进任何一间宿舍，你就能经常可以看见温暖又有趣的画面。就是每张书桌，它除了有笔电、书本、文具。他也几乎都会摆着各式各样的养生小物，有人可能是备着养生壶，里面时常泡着花茶、红枣、桂圆与枸杞；有人床边可能就放着泡脚桶啊、热水袋，还有各式各样的肩颈贴。白天的大学生埋头埋首的去写论文，那么去赶学业的进度。一刻都不肯松懈。到了夜晚休息时，大家又会安安静静坐下来，去喝一杯温茶，放松身体。这种一边拼命生活，一边温柔自救的反差，俨然成了现在大学生校园里最真实的一个日常。就连同学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变得越来越接地气哦。从前聚在一起，满口都是啊，我们去哪里打卡呀？去吃什么好吃的？去规划假期要去哪里玩？但如今闲聊的内容可能就多了很多关于身体的小烦恼，可能就说，哎，我久坐之后脖子就很僵硬酸痛，或者是有人就会讲。我最近熬夜之后，我的头发就掉了很多呀，或者会互相提醒说，现在我们湿气可能太重，喝冰的要喝少一点这样子。所以聊完身体状况，我们也会把话题顺势的就会延伸到饮食和身形管理，大家会围在一起讨论，哎，平常应该怎么吃啊？怎么去搭配我们的三餐，又能够吃得饱，又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体态。所以，这种琐碎又贴心的话题，不知不觉也成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共同默契。那就连我自己哈，就是我记得我在毕业前也彻底的也是加入了这个年轻的养生大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拿出章鱼梳去梳理我的头皮，去放松头部。我一边按，还会一边安慰自己，应该还来得及好好抢救一下自己的发际线吧。所以以前我对大学生活的想象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想熬夜就熬夜，想喝冰的就喝冰的，想吃外卖也就是不节制。但是我真的在这里生活学习过，我才发现。成长是会让人悄悄改变的。现在的我们呢，也开始学着自我约束了。就熬夜过后呢，可能会主动泡上温润的茶，久坐一段时间就会起来拉伸筋骨。天气转凉也会记得及时要添衣服。在前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大家都一起扛着学业压力，忙着毕业的相关琐事，一边贴肩颈贴、泡热茶、活动身体，还会一边研究怎么去调整作息，尽量早睡。就连平常最爱喝的奶茶，也习惯性改成说三分糖去冰或者是温热的版本，慢慢就会戒掉贪吃冰饮的习惯。这种一边消耗一边补救。我想想就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非常的真实，也是很可爱的青春模样。那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哎，校园的养生氛围，就是我第一次在大陆的一家校园附近的按摩馆去体验这个刮痧和肩颈按摩。那段时间正好是我的论文冲刺期。我每天长时间的低头去看论文，然后反复的去修改文稿、整理资料，一整天就维持同一个姿势，那么肩颈已经紧绷到完全是无法放松了。然后身边我室友就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拉着我一起去做身体的调理。哎，我一开始还蛮淡定的，我心里想，这可能就是普通的按摩吧。
肯定没什么问题。结果技师阿姨刚摸到我的肩膀跟脖子，就温柔提醒我：“小姑娘，你这富贵包有点明显哦，平常是不是太常低头了？”哎呀，我当下是真的就觉得又尴尬又很想笑，一下子就戳中，就是长时间学习的这种低头的日常。后来我开始刮痧的时候，哇，更是彻底的颠覆了我的想象。我们以为是那种舒服的放松体验，没想到整个过程痛得我全身皱眉。我一直忍不住喊，我说："娘娘娘娘够了！"因为四川这边的"娘娘"就会是阿姨的意思。我说："娘娘娘娘够了，实在是刮不动了。”就是怎么会这么痛？真的是养生吗？但神奇的就是熬过这段过程之后，哎，我回到学校之后，我整个肩颈就瞬间就解压，就彻底的松开，然后身体也感觉轻松了很多。也是从那次之后，我才看懂哦，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生心态，并不是说步入了年纪，而是日常的压力大，还有作息混乱，身体就时常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所以才愿意花一点时间、一点心力，好好去善待劳累的自己。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每天坚持喝温润的茶饮调理身体呀、改善体内湿气的问题，有人也会定期的去按摩、刮痧、艾灸，缓解整日累积的这种疲劳，还有人可能会搭配一些简单的运动，再结合这种清淡规律的饮食，一点一点调整生活状态。那以前我总觉得养生是听起来沉稳又比较成熟，就是和青春的距离还很遥远。但来这边求学之后，我慢慢成长，哎，我终于明白了，年轻人开始注重保养，从来就不是因为变老了，而是我们开始在乎自己的身体，对自己负责。尤其是一个人在外地学习生活，身边也没有时常可以叮咛或细心照料，就越发体会到身体舒服哈。状态稳定，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学4年是最珍贵的一件事情了。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天的现场。下面我们分享这是跟家庭教育有关的事情，现实暂时在基本课这个关键时期很多家庭的气氛也是比较紧张，孩子读书家长是在这样定掉分数，有一些不对的对话就吵吵念，亲属关系比较紧张。不过我们是不是没想过可能在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加增加压力，不如将眼光放比较等淡薄，真正解决囡仔课程发挥吼，甚至未来人生高度的，竟然不是讲一遍两遍的考试的分数，也是平常时之类的好关系。今仔日台湾老师廖嘉欣吼，要为读册、运动、时间管理、科学学习等等的真侪方面，甲咱来分享，要安怎透过培养惯习，让囡仔为被动学习变作主动的成长。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伊的分享。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习惯。深耕育儿多年呢，我越来越认同这个道理。很多家长啊，深陷分数的焦虑，每天啊盯着孩子的试卷、分数、错题、难题，为了这几分差距啊，反复的督促、批评孩子。但是他们呢，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分数只是一时的成绩单，而好习惯呢，才是孩子受用一生的底气。所以孩子的成绩啊，或许有高低起伏，但日积月累的好习惯会悄悄地塑造孩子的性格、格局以及能力，成为人生路上最稳固的基石。心理学上呢也说了，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所以育儿最顶级的投资啊，从来不是最昂贵的补习班，而是日复一日帮孩子养好这些习惯，终身受益的好习惯。我呢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方面也十分的焦虑。孩子呢低年级的时候啊，成绩中等，做题拖拉，不爱看书，做事还懒散，每天催学习、盯作业，亲子关系啊越弄越紧张。孩子呢也越来越抵触学习。后来啊，很多家长啊最后呢就这样子彻底放下分数的执念了，专注培养孩子的日常习惯。短短一年的时间啊，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首先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坚持阅读。这里呢，我分享一个家庭案例哈，就是曾经我的朋友他们家的孩子，一有空呢就想要看动画片，完全呢是静不下心看书的那种。他没有啊强制的去制止他，而是每天睡前呢就抽出20分钟的亲子共读。家里啊摆放这些故事绘本、课外书、百科全书。慢慢的啊，他的这个孩子啊就养成了自主阅读的习惯。所以呢，读书不会立刻提升分数，但是能够拓宽孩子的眼界，积累词汇，提升理解力，这是所有我们所学的学科的底层基础，也是孩子内心丰盈的这个源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坚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去滋养身心双成长的这种很好的习惯啊，那这个久坐学习的孩子啊，都是很容易疲倦的，专注力差，情绪浮躁都是会有的。每天呢、傍晚坚持半个小时运动，跳绳、跑步、简单拉伸，规律的这种运动不仅去增强了孩子的体质，很少生病了，也更磨练了他孩子的这个坚韧的心态。特别是这种遇到了学习困难题的时候啊，他不会再说啊这样的一个轻易的放弃。而是懂得去坚持完成这个问题的难度，破解这个问题，调整自己的状态。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学会时间管理的这种习惯，好重要啊！我们可以养成了这种学习习惯之后，时间管理习惯之后，我们就能够去告别拖延内耗了。所以呢，从前你会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啊，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常常熬夜赶工，效率好低啊。后来啊，你会发现，改变了这个习惯，你会发现帮孩子是改善了很多，而且还能够让孩子共同的去做一些事。比方说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做制定简单的每日计划表，我们可以用这个番茄工作法拆分学习任务，教会孩子分轻重缓急，坚守当日事当日毕的这个概念。你会发现短短数月的时间，孩子彻底的就会摆脱这个拖延了，学习自我的规划，学习还有玩耍的时间，自律性也会大幅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学习了。 那什么叫做科学学习呢？就是真正的高效学习。那这个高效学习呢，靠的不是死课硬学，而是家长朋友们引导孩子去利用遗忘曲限定的这种学习复习的方式，养成课前的这种预习啊，那上课的时候就会专注，课后的时候复盘，整理错题的闭环的这种学习习惯很重要。那咱们呢，也不用带着孩子去盲目的刷题，咱们找对了学习方法后，孩子的学习会越来越轻松的，成绩也会稳步的提升。我们也要鼓励孩子勇于担当，因为培养责任意识习惯也很需要。优秀的孩子一定是有责任感的孩子，家长不再事事包办，让孩子自己整理书包、收拾房间、承担洗碗、扫地等能力所及的这些家务。那我们呢，也在学校主动完成这些班级任务，犯错了咱们也不要去推诿，主动的就是认错改正，懂得去承担责任的孩子也会更加的独立，更懂事，未来呀，也会更能够扛事。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个自主自律了，成就自我成长的习惯很重要的，让孩子学会自我约束，而不是家长的步步监督。所以从自主的学习做作业、规律作息的这些小事情做起，咱们家长只要做一件事，多鼓励、少催促、包容孩子的小松懈，肯定他的小进步，慢慢的自律就会从刻意变成自然，成为孩子核心的这种竞争力。所以育儿呢，它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它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了。分数只是孩子阶段性的成果，而好的习惯的沉淀的品格、自律、坚持与担当，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财富。所以咱们不用去羡慕别人家的优秀孩子啊，所有的这个脱颖而出，都是习惯的日积月累，沉下心陪伴，循序渐进的培养，静待孩子在好习惯中慢慢蜕变，向阳成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来去拍拍照啦。今天我们带着小杨学长来去瑞蒙古的贡尼德斯来去走走看看。贡尼德斯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玄机，他是来自蒙古语，翻译过来就是家族的宫殿，跟他说听这个名字你就会感觉到来自草原的这种贵气和开阔。今天我们从时间刚好小杨学长我们到底来去贡尼德斯来去看这座城市后面的兵备。
1: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夏天是内蒙古草原最绿的季节，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带大家逛一逛我们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逛一逛草原，逛一逛这的沙漠，看一看这的人文景观。那么讲到鄂尔多斯呢，大家会想到它是内蒙古最富裕的城市，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座温暖之城，因为它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这有丰富的煤炭啊、天然气等等。同时呢，它处于黄河几字湾腹地，其中的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呢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称号，所以这个地方呢非常值得我们去走一走。那首先呢，我们要讲这个鄂尔多斯呢，它这个名称的由来啊，它是蒙古语，那汉语的意思呢叫做众多的宫殿。但是大家可能会想，哎，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多成片的宫殿的建筑群呢，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那这跟他的历史有关啊。在1227年的时候呢，这个成吉思汗呢在伐西夏途中病逝了。按照蒙古族的传统呢，他的遗体应该被秘密安葬，但是代表他灵魂的这个宫帐还有他的遗物呢应该交由他最忠诚的一个部队守护，蒙古语呢称为鄂尔多斯啊。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称呢，最早它是指的这一批人，也就是这个宫帐的卫士或者叫守护宫殿的人们。那他去世以后呢，这支军队或者卫士啊并没有解散，而是负担起这个守护成吉思汗陵祭祀他的这个神圣使命的、啊、他们的身份从这个一个军事护卫转为祭祀的守护者。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呢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啊、而是这一段守护与信仰的千年传承的这个意思啊。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秋日是最大的民生，实施秋日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的十五五时期，从而实施秋日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秋日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支持。好多朋友关心未来五年前工作会不会更加的方便，岗位质量会不会提升，充电群体有没有新的保障，节目当中你一定会看下来关注。天通此行差不单止爱依法行事，还爱规范停放。毕竟是飞机通查管理条例提出，既要飞机通查停查实施不能够满足需求的，应该呢及时改进或者扩建，鼓励停查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好多民众就关心，今下北京的天通自行车停车场会有嘛变化？停放充电的窗口是用不用的呢？今日节目下底入不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以上呢，全下底是同优米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法又蜜桃，
3: 优米神法。
4: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米神法，我是金亮。实施秋日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秋日呢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呢，同我们每年的范围啊，或是息息相关的。规划明确的十五五时期，从而实施秋日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秋日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支持。好多朋友呢就关心未来五年啊，前工作会不会更加方便，岗位质量会不会提升？那我呢充电群体又有乜嘢新的保障？好不你来听中台记者朱鸟的报道。
6: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7: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相对于十四五，我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啊加强了。
6: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8: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6: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8: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 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6: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8: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6: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7: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6: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8: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6: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8: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6: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155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5年，我们一起期待。

0: 开水煮呀，
1: 开不耐啥，
0: 开不耐。
2: 你刚刚收菜了。
3: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天通之行，查瓦是好多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虽然北京市飞机通查管理条例的实施，北京民众去骑一只天通之行查的时候的行为也好，也是近来经规范。同时呢，天通之行查唔单止爱依法行事，还爱规范咩停放。北京市飞机通查管理条例提出，既要飞机通查停查实施唔能够满足需求的，应该呢及时改进或者扩建，故而停查同冲天实施一体化建设。好多民众就关心哦，今下话北京的天通之行查停车场要挨到变化，停放冲天的猖狂是样板样的耶。下半年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拍摄过记录落的报道。
9: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10: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9: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10: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9: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11: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12: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就在那省点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13: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9: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10: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9: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14: 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
9: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

0: 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0: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3: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0: 阿妹同爱公呀，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阿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你公公秀才龙。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

0: 老师。
1: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2: 有色有油料，
3: 神法有蜜桃，
2: 有蜜神法，
3: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人物名词的施耐庵。水浒传有人刻出的艺术神手，技术超人物的水平相当高超，成功塑造的梁山伯以八郎八宅基线鲜明的人物形象，同等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特色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切对好、坏人切对坏的模式。水浒传当中的各色人物和特色故事，历来年是突炸一种讨论的话题。水浒传且不单止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在水浒传当中，武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形象，其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思想残暴的缺憾。既是力量和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其武松做马爱打老虎呢，是纯粹为民除害嘛，还能把你为了其自身的面呢？要非则话是两者都要呢，因为在当中啊，我们可以突出埋歧视，接下来呢就来听河北太和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4: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

玉带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0: 当中的一只重要转折点。大富之后呢，武琼去为人处事上边呀，有一系列的变化，因为佢去后续的一系列太史强当中的行为，埋下为罗氏几次。下半年继续来谈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杨固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粮箭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有人话嘛，历史更加参系一种回声，佢藏去少年呢沼泽地背，藏去老铁树嘅枝木下背，藏去庐山圆乌龙舟嘅老铁树重台前。就要当我哋亲身踏上一片土地，一道伴岁月尘封嘅声音，将会重新喺耳边响起。接下来我哋就会听听一位来自台湾嘅学长金凡嘅主讲哈。今年系前段时间啊，从台北桃园机场出发。快一去入到一只江西，今天将我同阿丁分享而去九江的岸人温家良同阿丁庐山的所见所感。几百年，唔单止系一趟天地行的旅行，更加系一摆跨越时空的眼视。接下来阿丁就把时间交俾台湾学长金凡。
9: 前段时间我从台湾台北桃园机场跨越海峡飞往江西，车过赣北，丘陵如凝固的浪涛般翻涌。我觉得啊，这片土地深处埋藏着某种坚毅且哀伤的低喃，坚毅只为保家卫国，哀伤只为轮土献地。我率先啊造访了江西九江，首站前往德安县摩西乡的万家岭大捷纪念园。1938年9月末至10月初，中国军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成功啊围歼日军精锐，取得了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被称为啊抗日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捷。那走进纪念园东区啊，首先通过陈列馆了解那支啊在万家岭浴血奋战、顽强阻击日本侵略者的铁血部队。随后啊，沿着老南浔铁路桥向西区走去，那里啊矗立着大捷纪念碑和纪念墙，铁轨啊在烈日下闪耀着冷峻坚实的光泽，犹如啊当年军民团结抗战时那份坚韧不屈的意志，长长的、笔直的延伸向远山深处。据说啊，抗战时期的物资和士兵正是通过这条生命线输往前线。那脚步踏过枕木与碎石间的回响，仿佛啊还能听见当年来自湖南、四川、江西乃至遥远的广西的将士们汇聚于此的足音。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山岭间同心奋战，以鲜血啊铸就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防线。叶挺将军啊曾如此评价哦：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做江汉之保障，并啊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山。走出园区的路段啊，还需绕回老南浔铁路桥。这次啊，我走得比来时更慢了。史料里歼敌万余的冰冷字眼，在铁轨上化为热流啊，直抵过桥者的心头。一个民族的胜利，从来不是凯歌欢腾，而是啊一种沉重的幸存，是一位又一位的热血抗战志士在存亡边缘前仆后继，以自己的生命呢、啊，就此沉入黄土，来托举起整个民族的尊严。
2: 告别了万家岭，双北准备了纪念币减肥的技术加倍行程，要到庐山。阿点到底的庐山啊，是撇除身体，不过你去减肥的探险当中，庐山还要另外一层身份哦。今天就是见证过民族存亡关头向世界发生的地方。
9: 下一站前往庐山，这座山啊颇为独特，寻常车辆啊无法进入，游人需携带随身行李，乘坐缆车穿越云雾攀升而上。美庐别墅静静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茂密的爬墙虎轻柔的覆盖着石墙。步入室内，橙色宛若昨日，此地啊选择以更平和的姿态，让食物自己说话，让岁月静静显影，以此啊对历史的复杂性投以诚挚的凝视。无论功过如何，那段往事的剪影啊是真实存在过。接着啊走进庐山抗战纪念馆，这里给人的震撼啊截然不同。走进庐山会议旧址，室内啊持续循环播放蒋介石当年发表的庐山讲话录音。如果啊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声音档案啊比任何文字都更具穿透力，它保存了呼吸的间隙，情绪的起伏，把历史从单薄的结论还原成为饱满的瞬间。它证明啊一个民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曾如何尝试挺直自己的脊梁。离开九江那天，我回望身后渐远的群山，忽然明白最真实的历史是万家岭上沉默矗立的纪念碑，也是庐山会议旧址中至今能回响的宣言。这些层面啊交织在一起，仿佛在共同寻找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基石。不回避伤痛，也不掩盖矛盾，那是这片土地共同经历的重量，以及啊对和平与尊严不曾熄灭的渴望。这趟旅程啊最终达成了我与一段宏大叙事之间一次庄重而温暖的相认。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 A 时段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陪伴同收听，交流你很有深度智商的其他节目，分享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去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做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的事。
1: 假如你是客家语文选手，有人听了谈家乡的歌舞咖啡师。
0: 第二首啊，即系节目二，挨二进入跨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地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来去搜索挨二进入跨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咁假如你面送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先下来去市长人上，看下人上圈起物嘅善善事。

0: 台风唐突突变预报是全球气象两位公认的技术挑战。日前，智慧泰流头一只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模型实现落地应用，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同的实测应用。给标志的亚丁国家在台风强突突变预报两位实现重要的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气象两位将台风强突在24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5米，或者是12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0米的过程，定义为是台风快速增强。这类过程需要极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施所李强南研究员团队长期聚焦气候变化、台风强突预报等相关研究，提出了今年海陆比对称比两个量化指标，并且在一只机子上融合加测速、随机森林等四类机器学习算法，自主研发出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实时预报模型。当超过半世纪模型预判快速增强时，系统就可以输出台风快速增强的预报结论，有效提升预报准确率。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施所李强南安地讲道。
2: 整个台风的灾害预报到目前是有13年的积累，先是做线性的，然后再做机器学习模型的一般的回归，最后做这个小概率的快速增强的预报。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就可以捕捉这个数据之间的一个关联变化的一个特征。
1: 针对2016到2022年北太西洋发生的24小时热带气旋快速增强过程进行前铺模拟汇报，并且同美国国家气象中心最后的预报系统对比，结果显示实时预报模型预报命中率更高，误报率更低，其比优异的预报性能与业务实用性。同时，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也配套上线，将为我们国家台风强突预报提供重要参考。

0: 目前政策海外严重太促销，深圳跨境电商行业也进入到为慢富而运转的爆单模式。今年的前十日，深圳海外厂出口额达到为876.3亿元，同比激增12.3倍。给详细情况，我去谈一下稍微的报道。
1: 依托成熟嘅跨境电商生态、完善嘅制造产业集群以及较好嘅海外厂利用体系，深圳本土自主品牌迎来嘅单单式种爆发，跨境出口发力全面释放，稳稳抢占全球严重太促销核心市场。深圳索沃斯跨境运营总监超一行安尼讲道：“
2: 我们今年比去年效益还是更好一点，今年同比订单增幅大概有个50%左右。深圳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是。”跨境产业一个集群特别的密集，包括货代以及服务商以及合规的报关，然后使得我们这些制造型的企业可以快速的出海。
1: 相比较以传统出游模式，海外厂如何解决来推出订单配送慢、高峰期退运方案、出口滞后等行业痛点，实现海外订单本地出发、快速配送、超群出口，大幅提升海外消费者购物体验，刺激品牌提升推出转化率。深圳市富王密云国际扫描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威安尼讲道：“
3: 今年的这个跨境电商大促以来，从我们整个全链条的这个数据来看，整个增幅可能是在180%左右啊。那么最大的这个增幅呢，最近6月份可能就是都在海外商这一个板块。那海外商的一件代发的这个平均出货量啊，目前已经达到了平时的2倍以上。”货物直接从海外仓一件代发发到客户的手上，就相当于把这个货直接背到了客户的这个身边，它提前缓解了这种我们说的港口的这个拥堵啊、清关的这种延误啊，那么把这个时效原本来说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变成了这种现在的可控的这个因素。

0: 好，听众朋友，今晚嘅一啖话题，你就同先分享到嘢。
1: 嗯，如果你系想我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还做地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艾欧嘅节目。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睇嘢想去做乜嘅？
3: 我想动动动动的钱本啊。
2: 哎你哦，不过穿动动动动的钱动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人讲啊，我记得妈妈也老人讲的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点嘛？
3: 啊，乜鬼啊？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4: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5: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转户卡。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专题节目《台腔彭冠玉》，台湾后生的爱挑出自家的舒适圈，分享舒坦。

你到暑假，一道给台湾大学生抽他上的泰流的土地，可以谈从事的实验非常系从业实体样子里，可以谈时光度的，一定唔单止所谓的宝贵的工作经验，更加对泰流有会前行的认知。两岸强人的交流与互通，唔单止能够促进彼此的成长，更加能够加深两岸同胞的互相了解。今日就带你下来去走入去台湾去尝试广州创业的台湾强人彭冠玉的世界，听一下佢嘅创业故事，以及佢对台湾强人到泰流来实施创业的建议。

0: 谭冠玉从太空影人剧 SL 就开始去创业了，和台湾从事的名场整合设计，甚至开过实体店面。迄轮因为感觉台湾嘅市场特色，所以呢，佢毕业嘅时候就来到广州发展。对于到泰流创业，佢觉得对于后生人来讲，最大嘅障碍其实系两岸消息嘅唔对称。遇到台湾后生人都习惯咧台湾嘅封闭同埋安逸，彭冠玉对此呢就感觉到一定会担忧哦。
1: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大陆是想要过去多了解的一个地方，包含它就是整体的那个文化，或者是市场，或者是反正所有的，我觉得其实都应该往那边走。因为台湾目前我是觉得太封闭了。
0: 讲起我泰流创业嘅过程，彭冠玉因为喺呢度嘅一集竟然考核嘅时机，佢喺第一摆到泰流参加创业比赛，从此改变了佢对泰流以往嘅刻板印象。
1: 一位朋友就是算是在台湾认识的一个前辈，然后邀我一起过去。对，因为在之前都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大陆这边，有一些创业比赛的时候我就过去去参加。就是其实我从之前互联网加就是算全国的这个比赛吧，然后也有一些广州的比赛、厦门的比赛，其实我参加很多比赛，可能有大概也有得名啦，大概可能有八九次哦，在那个人脸辨识系统还有一些就是新媒体的部分，主要参加这一块的。
0: 讲起佢目前从事嘅行业，佢认为台湾后生人应该多尝试类似嘅发通，用用 QH。

0: 以台湾而且直关注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十分片面的，不能跟互相了解就会造成误解。
1: 因为整个大陆环境过去看跟一些报道看的都不太一样，之前还好，但近几年其实蛮多的是对大陆是比较负面的报道，但台湾报道很多都是说可能大陆对台湾人不友善啊，或什么什么什么相关的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我过去我发现很多大陆朋友其实很亲切，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就是其实两边都是语言都通，那就是和平相处，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啦。

0: 谈过如何代表创业之后，因为台湾后生人生出安逸的生活，一方面是由于台湾的整体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宣传的结果。而我哋后生人爱要出嘅判断力，最后两名嘅新闻都爱看，最实际嘅办法系靠自己嘅双脚去体验，多来代表看一下。
1: 我建议要多看看多走，原因是因为如果以创业来看的话，不能选择安逸。那大陆其实是不然是对接整个中国的一个市场，或者是对可能在全球市场，其实一定要去大陆那个地方去看，因为太多的台湾的这种学弟妹们，他们比较选择安逸，而且透过媒体的影响，所以我知道他们一些政治上操作的东西，让很多年轻人停滞，很多年轻人完全没有去过大陆，但是却会觉得大陆很可怕，或者什么什么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点很可惜啦。
0: 彭冠勇认为，部分台湾后生人对于大陆的情感已经开始慢慢的淡薄，而且一度对于世界的自信的来历也唔系十分清楚，也就是有更深层次的接触同埋了解。我容易太了那边的环境，感受世界的健康啊嘢。
1: 因为我是客家人，我知道我是在台湾新竹这个地方、苗栗这个地方，但是我实际上我去过，好像去过每一县哦。我去过，就发现全部都在讲客家话，我觉得超亲切的。就是我在台湾都很少听到全部人都在讲客家话，就是我觉得根源在那个地方。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活跨年活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艾爱进活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连同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开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1: 假如你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但钻人上。
8: 转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9: 我是小薇，欢迎在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5: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木下的戏。
10: 广东汉剧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黑色华侨刺激体。广东汉剧在表演上也相当富有特色，小生开帮拉伸平引，技术调节缓冲提防，段状缓压，缓声同缓呼声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内水消上肢功夫，缓声爱行使秋风落叶，针而玉树亭亭，呼声技术调节讲究暗劲力突，操行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帮拉伸对齐双，破开帮拉伸拨过近拨下齐，单行嘅系靠步动作，陈实要慢步、中步、快步、细步、碎步、七步、长步、弯步、太跳、小跳、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寸，笑不露齿，竖不双胸，创作爱掌握，西沉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唱的时候，引着二摇后吐，唱法摇晕，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部分则是单腿移通。紧人皮球失意，紧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广大国安热身强，蹲铺通作稳移当。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公也出老生的要求是开帮拉伸斜胸出竖，双竖平肩拉开，竖超抬铺，山内的各种陈设都要求太放端庄稳重。逢枪互枪的表演陈设要求是技术头足千斤重，开帮过头显英雄，铺里稳看死暗金。阿衰健讲品不同，再来我哋来分享广东汉剧《二长郎明思眼》，欢迎收听。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听
2: 生日工开世界。
3: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伟叫为细佬哥细佬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道寓言故事哦，吼。太细家啲哦，见下位小朋友在听故事啊，吼，太多事都系用普通话来形容。嘅我哋呢客家天气嘅小朋友在啊，吼，爱好少自家嘅阿妹花，吓好少我哋人咧客家花来。嘅我记得人咧用客家花来先念下一条寓言故事哦，吼，一听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你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今天我叫你首先想老太姐家老师讲故事也好，是文人小朋友给带来一个天机赛马的故事。
4: 天机赛马，孙膑是齐国太将田忌的门下，田忌对他十分有赏识。田忌经常同齐威王还有贵族等来赛马，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发现大家的马脚力相差不多，而且都可以分成上中下三等。一年，孙膑对田忌讲：“将军，我有只办法，保证可以

0: 当中还没有田鸡赛马也在故事哈，安德仔都是比较熟悉的哈。田鸡赛马哈是出自《史记》干六十五呢，是因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也是样板的善用自家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以后近期当中发生的事例。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就不单止发布我们的天气一样的比赛，还发布我们的啥的有的时候做事情肯定是要多去思考的吧。好，今天下来呢，我们来去听喵含小朋友讲咱一个有多少故事。这个故事含着毛毛虫白片的
1: 毛毛虫神片，回猫咪的泰森林都会出着一条毛毛虫，怪多小动物都不中意见，就一只站板楼的小发狗愿意同其做邻居。有年毛毛虫痛都不痛，小发狗怪超级砸进西墙后狗一声，后狗一声看了以后轻摇头，小发狗怪难过，只想毛毛虫一定是因为铁骨头的才生病的，森林周围的动物们抵得好也都安难过，多怪几老人当初不天关心到己。看到毛毛虫的身体越来越细，大家都挂伤心的招牌，那好一样很难摸难过吧。一只挂亮的蝴蝶比在太大面前，原来毛毛虫已经变成了一只光亮的蝴蝶，就再也没一只没朋友的毛毛虫了。森林周围的小伙伴都真的痛极了呢。
2: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独立派变得要太世界。
3: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立派也可以有太套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晚日嘅爱好卡节目嘅全部内容，感谢杨飞收听。
1: 嘅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爱爱在木跨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同时，若是有乡亲意爱遮的节目内容，还是歌曲，也会当来回放甲点听。也，我那个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斗小报。遮个上个紧、上个新的两岸资讯，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遐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回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会甲乡亲来讲到，即马咱的台湾同胞啊，伫福建的这个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是超过1亿2000万。也够一个台湾青年创业的这个计划，跟乡亲来道小报，这就是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扶摇计划将来申报，截止的时间是到7月4日。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咱来到福建的平潭，来去小巴一位台湾青年叫做江岩伟。伊啊，主要是在做这跨境电商这道，吼，也伊即马讲伊想要来做好两岸产业融合的一个连接器，来帮助平潭即马要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伊要来贡献伊的一份力量。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蔡雄清来去看一张网，这是一张水网，最近中央是甲6张网放入到国家顶层的部署，这6张网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搁一个是物流网，拢总这6张网放入到国家顶层部署来去规划建设。也这6张网要按怎来编，会给咱的生活带来什么款的变化？今天我们的头先来去了解这第一张的网，就是这水网，看安怎用这张网让我们这水的安全的基础更加在。也稍来要跟带乡亲来去到上海，来去上海的博物馆，不过不简单是去看这些文物，在上海有来开出头一张的叫做博物馆的处方，乡亲没听不到，处方就是我们这医生来开处方开药单，这是咱大陆头一个医疗机构加科普博物馆深度结合来做一个心理治疗的课程，也这个处方要按怎来开，开给什么人，敢有效果，有什么可能吸引力，咱伫个看见新大陆甲乡亲做回来去了解。好呀，所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正在开讲。头先咱做伙来进入《融合观察》。记者最近为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得到消息，2025年六月，福建是得到批准，成为全国头一个会当来开展台湾同胞伫福建合法合规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身份，也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到2026年的五月底，福建全省银行机构代表在福建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是超过1亿2000万的人民币。也其中啊，2026年五月这一个月结算的金额就超过4000万，业务上紧啊，三个工作日就会当办好势。应该讲啊，这项服务是又个紧又个利便，代表啊是真娱乐。根据了解，这是为着要和对台金融惠民政策更加实在，和咱的台湾乡亲啊，真正有通来用到，哦，才好康有通来用到。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得来出台多项的这务实的措施，全面来优化台湾同胞在福建来安居置业的这金融服务。因的看头来编制一份业务的指引，这就是代表在福建来办理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业务指引，把业务准入资料审核、资金收付、再转流程规范，吼，拢做甲正有路。值得金融机构来合规开展台湾同胞买厝的首付款、按揭还款，吼，也够就是收房款汇出。在转链条的跨境

0: 人民币支付的业务。同时，银行福建省分行再来强化政策的落地推广，联合福建省委代办这部门开展几落场的对台政策的宣讲。并且个头先伫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吼，即个台湾乡亲要较集中的所在，来实行各种的头一笔的业务，吼，即内底就包括买厝款的汇入、跨境按揭的还款、二手房汇款汇出，即个各种头一笔的业务，就是或者政策的覆盖面更加大，或更加多的台湾乡亲来了解到。也咱知影讲，厝是生活当中上个重要的一部分，或甚至是真侪人的这必需品，是刚需。也是知影讲，咱的台湾青年也好，台商有安尼一个徛厝的需求，福建就来打造特色对待金融服务的体系，来推出专属的万台安固贷产品，提供买厝咨询、贷款申请、放款落地，加全周期的服务。佮来开通一个绿色通道，吼，两岸通速汇的这绿色通道，配套汇率优惠，吼，快速高效的这福利，和台湾乡亲、大族企业也好，会当更加好的伫个福建来定根发展。也拄在一挂依托福建佮台湾往来里边这个优势，伊那佮来联动徛房建设、不动产登记这部门，创新来采用台湾联合征信中心信用报告。台湾户口证件、收入证明才会代替的材料，大幅度的简化业务审核的流程，让台湾乡亲在福建来买厝置业会当更加利便。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融合观察由得个大家介绍来开讲，所以来咱来关注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扶摇计划的相关消息。记者最近为福州市青年创业促进会得到消息，2026年度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扶摇计划已经是启动了。即马是面向伫福州的台湾青年创业团队公开来征集优质的项目。会选定十个团队来提供一对一扶持，要一个报名截止的时间，和乡亲一定要注意，是到7月4日。会当联系福州青创的秘书处，即联系电话是

业主管甲做好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来帮助台湾青年创业者伫个福州来实现家己的创业的梦想。各家乡亲来讲一个申报要求，申报主体要求的人员年限是18岁到45岁之间，都有台湾的户籍。第二个条件就是伫福州市已经创办企业，或者是有意向伫福州市来创办企业，而且是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个体工商户的负责人。第三个条件是甲个人出资有关，吼，个人出资的总额得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上少得有30%。第四就是讲项目，项目啊，得要求讲有原创的创意，自主知识产权，或者是有落地运营的模式，而且得阁有一个固定的核心运营的团队，已经完成初步落地筹备，或者是小规模落地运营。有这几个条件，这讲的是申报的要求。也这项目伫个线顶报名了后，会来评出20名和20强来做公司。了后啊，会伫个线下每一个项目的再介绍和路演，以后啊会来选出15强。最后再个经过综合评审来确定前10名及10强来作为扶持的对象。这扶持对象会当享受到一系列的扶持配套的政策，包括1:1导师精准的辅导，阁有就是帮助整理因的商业模式，优化项目结构，避免在创业的风险，阁会针对性的来解决初创的难题，就是要帮助项目一步一步行到更加快。同时阁会来做政府甲企业的产业主管对接，甲管地信息甲拍通，为项目来引流互联，来拓宽发展的路径。官方的平台阁来为品牌互联，互因来参加创业的遮讨论、赛事的评选、项目展示遮活动，就是要互这团队、这项目来提升知名度甲行业的影响力。同时在创业这个层面，可以当来协同发展，和咱的这些团队来到青年创业的社群，来构建一个积极的创业氛围。还有一条就是说有相应的鼓励激励机制，对这些优秀的项目啊，会给他们资源的扶持，政策的优先来对接，也在宣传的平台会先来推广，也有资金扶持，这些鼓励就是要充分的激发台湾青年来创办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活力和创新的动力。好，这是融合观察和乡亲来开讲的内容，稍来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做会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用杨德甲大家正在开讲，稍来做伙来进入融合家园。今仔日咱做伙来去到福建平潭，来去小巴一位台湾少年人江彦伟。伊也是2013年就来到平潭，当时的平潭也是一个拄拄开始大发展的时阵，所以讲若要算起来，伊也算是要较早就来到平潭了。当时江彦伟是家己一个来，为一个人起步，到即马已经是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做的是来拍通两岸跨境电商的物流通道。应该讲江彦伟一步一步行过来创业路，也正是平潭来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的一个代表。咱今仔日的做伙来去了解江彦伟的故事。2013年，江彦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彦伟仍难掩激动。
1: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怕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际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也希望能够邀请台湾乃至是全世界，甚至是咱们大陆祖国大陆的各省的同胞来到平潭这个热土，响应整个国家的号召来这里创业。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0: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彦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净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个半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啊，由平潭出发。
0: 2024年，江彦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0211工程的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彦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1: 首先呢，这个两岸市场的先行区其实涵盖的比较广，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商品上来讲，我希望就是未来能够呢除了电子商务以外，更注重一些像一般贸易冰箱啊甚至于是冷链，甚至于是枢纽仓，我们在这边构建这个两岸的枢纽仓、海外仓，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潭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潭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个半小时，全国独一份啊，搭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啊，因为国之大门嘛，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高效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台湾的这个纽带的力量。那讲到人文这方面呢，其实台湾它也是一个南岛。

0: 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区。
1: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好，各位乡亲，各位奇怪哦，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顶行，用得甲大家登来开讲。关在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卖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带混听客户端，吼来找到阮的节目，找到神州之声，点开融合到顶行，对当在线来收听。所以来做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看一张网，这是咱全国的水网。这是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会议啊，是首选来明确一条代志，就是来要求加强六张网，放入到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讲的是咱国家的这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甲物流网，吼，即六张网。呀，即六张网要安怎来编？吼，会甲咱的生活带来啥物款的变化？今仔日咱的头先来去行入到第一张网水网，看要安怎用安尼一张水网，和咱的即最安全的基础搁较在。来，第几家来去了解？
6: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7: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提起缺水，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西安市民怎么也抹不掉西安水荒的记忆。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8: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7: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张建华说，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7: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 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隐汉机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9: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7: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引入了全自动智能焊接设备。
9: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7: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10: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7: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载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7: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10: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分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7: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11: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我客官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所来，咱继续看见新大陆，带乡亲来去到上海。最近全国头一个以自然甲文化作为媒体甲平台，融合科普文化甲心理健康服务的一个创新实践，就正伫个上海即带来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甲上海科技馆是来牵手，来发出头一张的叫做博物馆触亨。乡亲无听唔对吼，即处方吼就是咱讲的医生医馆开的即个药方处方，也唔过即是叫做博物馆处方。讲到博物馆处方，吼咱听起来可能较生分，唔过啊，即、这个概念伫个国际顶头已经是用一段时间了，伊正式的名称叫做社会处方。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为2019年开始。在地的全国来推广社会处方，就是把艺术、自然、社区活动放入到健康支持的体系。也美国菲利普斯首总馆有一个叫做创意老龄化的项目，运行已经是13年了，就是为这有认知方面障碍的老大人来提供美术馆导览和创作的活动。不过这个博物馆处方也好，还是说社会处方，在我们中国这个也是头一次，是由一间国家级的精神卫生中心加一座国家级的科普博物馆来合作，以这种处方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循环，就是由病院来诊断，由场馆来执行，也有随访评估，这样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也那讲到底什么是博物馆的处方？吼，是谁来开？为谁来开？来，咱赶紧带记者来去了解。
2: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治愈。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种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 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2: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看见新大陆用得跟大家等待开讲，现在跟乡亲来讲的是我们头一个由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加国家级的科普博物馆来合作，来开出头一批的博物馆处方。也讲到博物馆，相信头先想的就是去看一寡文物，甚至是买一些有创意的这纪念品。也即马听安尼来讲啊，博物馆可以当来看病，吼来开处方。即届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加上海科技馆来合作，发出头一批的博物馆处方。也那安尼，这批博物馆处方伊的具体内容到底有啥物？也科技馆的这科普知识，加博物馆的点品总品，安怎会当来吃做治病的这药方？这内底有啥物款的科学道理？来，咱继续来了解。
2: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7: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2: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6: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2: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7: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2: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5: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大家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前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文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它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为我们解析《水浒传》中武松的人物形象。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非常丰富。在2012年的一次调研会上，一位专家提出几个问题：从乾隆时期起，北京比较完整的保留到现在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城门楼、瓮城、古桥、河水系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样的位置？
0: 要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就需要测绘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测绘是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并且绘制成图。
1: 现如今，计算机、卫星定位等

0: 技术在测绘上广泛应用，但古人在没有这些技术的情况下依然能绘制出高水平的地图。在中国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着一幅令现代科技界赞叹不已的测绘成果《乾隆京城全图》，其精细程度呢，在当时啊是举世罕见，是古代测绘技术的典范。
1: 这幅古地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当现代科技与古代智慧相遇，陈品祥要如何揭开《乾隆京城全图》所隐藏的真相呢？他又是如何复原那些已经在历史中消失的建筑，并找到他们的准确坐标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井三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3: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项工作。
2: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3: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十号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2: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3: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2: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3: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2: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井等 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

0: 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1: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儿，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2: 想要校准乾隆年间的地图，复原200多年前的京城面貌，谈何容易？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但偶然的一天，他在和小朋友的互动的时候啊，猛然间获得了灵感。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0: 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地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1: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0: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1: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0: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结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1: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成型的

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三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0: 侯国遗址国家
1: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7: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文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6: 对于文物藏品来说，每一次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聚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其实都是对历史与未来最虔诚的致敬。一起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8: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陵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交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交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

0: 性，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1: 对于博物馆里的文物来说，博物馆就像他们的家，在这个大大的家里，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文物都需要有一个适合自己居住的小房间或者床位。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空间，才能让这些文物住起来状态良好，从而得到长久妥善的保存。
2: 那么，博物馆要如何才能妥善地保存文物呢？其中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0: 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

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了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分享与《水浒传》有关的话题。
2: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5: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2: 在《水浒传》中，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5: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那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名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从中我们又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6: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

0: 320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吴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和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是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

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传统本事吗？捱不捱得
4: 今早大呀，烧到民众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汉语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除了从古至今的雅言、通语和普通话，汉语还有诸多地域性方言。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是中华语言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节目《方言考古闽南话篇》，一起去了解汉语方言中较为古老的一支闽南话。
5: 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闽方言的分区以及闽南话的分区。闽方言可以分为八个大区，其中闽南话是使用人口占比最多、分布最广的闽方言分支，而闽南话下面还可以再分成几个小片。今天的台湾的闽南乡亲所使用的闽南话大多就属于闽南话的全章小片。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翔柏和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张木书的讲解。
6: 当我们将汉语方言比作一幅绵延千年的锦绣长卷，闽方言无疑是其中古老而耀眼的笔触。它发轫于秦汉，历经千年，从八闽之地向四方延伸，落地生根。今天的我们又能在哪里听见闽方言的回响？
7: 闽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省、台湾省、广东省、海南省和浙江、江西、广西部分零星地区，以及海外的零星分布，主要是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闽方言区大致可以分为八个片：闽南片、莆仙片、闽东片、闽北片、闽中片、邵江片和雷州片、琼文片。
6: 闽南话是人口占比最多、分布最广的闽方言分支，孕育了诸多文化瑰宝，是闽方言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方言片。
7: 到了80年代，有学者写文章专门讨论论闽方言的一致关系。那么这个从此之后呢，我们中国语言地图集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这个闽方言这么一个概念。闽方言有八片，其中有一片呢就是闽南片，它下面还可以再分小片啊。木书，你就是闽南片的人是吧？你就可以说一下这个下面的小片大概是怎么分的。
8: 根据已有研究，闽南方言可以下分为淳漳小片、大田小片、潮汕小片、浙东南小片、赣东北小片五个小片。我的家乡潮阳金灶就属于潮汕小片的方言范围。我们的方言里面，假崩，吃饭的意思；塞架，生小孩的意思；昂架，夫妻的意思。这些词在潮汕地区还有福建的闽南地区都广为传说。
7: 台湾的闽南话实际上是从福建这边的闽南话区域迁移过去的，移民形成的。刚才这个木叔说的全漳小片的方言，就台湾那边有偏全腔，有偏漳腔，这个全和漳指的就是泉州和漳州。全漳小片 就是台湾闽南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分布类型啊，他们是三四百年前从泉州漳州这一带迁移到台湾省去的。
9: 嗯，
7: 闽南话里边的泉漳小片主要是在泉州漳州厦门还有台湾，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还有大田，还有这个赣东北，
9: 嗯，
7: 还有浙东南，对吧，另外还有潮汕，对吧，所以这几个小片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大概是分布在什么地方。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闽南话也分布在这东南亚地区，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

0: 然后也带到了东南亚地区，啊，显示出来它和内陆地区的那个方言不一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属于一种海洋性的一个方言，嗯。
2: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外，会发现生性执着的闽方言已经顺着南洋航线在东南亚生根。随着华裔足迹远播五大洲，它带着先民留下的故事，也将在未来继续记录这份独特的文化。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晚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关注咱中国地刷的相关的代志哈。呀，这几年来，国系创意小家电吼，因为是用个卡苏吼，一直伫个海外就夯诶，拍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今天咱要来分享这有科技感甲温度的中国地刷，是按怎正做全世界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酸点。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 ，A B， 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根据国家林草局透露，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咱中国累计完成刷化土地比例1亿5200万亩，招募化土。

0: 扣对的利息2932万元，全国刷华庭都持续减轻，刷库形态总共持续改善。新公共时期啊，向深度推进全国地刷、红刷、甲拍好300工程，共建建的共建期甲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会按按来把握着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刷华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刷产业，争取到2030年全国完成刷华土地治理任务，要到1亿亩。那么现时哪一挂创新模式甲科技手段正来帮助刷模变作绿洲呢？好，下边的时间再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摇的幅度越大，它下去的越快。
2: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10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1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3: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东北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盛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尖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针木、红松为尖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尖穗期。按照每个尖穗3元这些计算，一年的话可采收100万尖穗，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可达到300万元。
2: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4: 我们设计时组件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用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把大的沙丘呢我们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伏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持续努力下，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0: 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陕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发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陕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陕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陕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15/5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陕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15/5期间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前一段时间，江苏常州一间企业研发的激光面板这款的东西，在海外真受关注。这款一开始呢，刚达设定两万美金小目标的产品呢，最后是一个手吼超过250万美金，正做全世界70多个国家支持者来抢。也伊的后边三号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遍的核能硬核性能，吼，和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地质黑科技来买单嘛。而且唔限定是一款灭蚊神器，吼，更加是咱中国创新力量，伫个全世界小家电市场的各一边的宏大型的表现。也即几年来呀，国系创意小家电因为实用和因为卡数，伫个海外就行诶，也拍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也即个端午科技感觉温度的中国地质呢，正做全世界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酸点。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
2: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

0: 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一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2: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可能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那个适配和开发。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3: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4: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的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5: 听咱头段的报道吼，相信大家对科技安怎改变的想象有了搁较具体的想象。为是干是来对前沿技术，到咱身边吼一挂小家电，中国制造呢，将来改变咱每一个生活的世界。也那是讲激光灭蚊啊这款的物件吼，代表硬核科技的一部分。那么下面，等你要分享的吼，就是科技显得搁较温柔体贴的另外一个部分。伊要来开讲的是家己厝内几样，吼伊离袂开放袂煞的小家电吼，除湿机、冷气，吼啊，搁有扫地机器人。啊，有趣味就是讲，伊讲这物件吼，已经是讲做好用到无存在感的抗战嘛吼。一开始需要手动吼去操控，经常袂记开关吼，到现时会当家己感应吼，家己去配合，家己积极去作为。好，下面的时间来听丹尼的分享。
6: 大家好，我是丹尼，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几个我家里好用的小电器。说实话，这几个东西现在好用的我都忘了，它们也是电器，就是太便利了，几乎没有存在感。我是在佛山生活，如果你也在南方，一定会遇到我下面说的情况。回南天，墙上冒水珠，晾衣服都很难干，走路都怕滑倒。那一到夏天，房间像蒸笼，一进门就想逃。再加上我家养宠物，地上永远都会有毛，刚扫完一回头又是一地。所以我家里有三样东西是真的离不开，除湿机、冷气还有扫地机器人。但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没有存在感的，以前还挺折腾人的。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些电器是怎么从要伺候的电器变成我家里不用操心的隐形管家。 除湿机回南天的时候，我基本上在家的时候都是开。

0: 是的，但有时候湿度没有这么的高，它还是在那边呼呼的抽，电费就哗哗的涨。有时候突然反潮了，我又忘了开，回家一开门，哇，那个霉味，墙上全是水珠，连衣服都是潮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明明的帮我，但我用的时机老是不对。冷气就更不用说了，南方的夏天又热又晒，我从外面回到家一开门，哇，就像进了一个烤箱。赶紧找一个遥控器开了，然后站在出风口前面等它凉，等啊等，等了10来分钟，终于凉快了。我当时就在想，要是它能够在我到家之前就开好，那该有多好。还有扫地机器人，我养宠物嘛，每天都会有毛。以前我设的是定时清扫，比如每天下午3点出来扫，结果呢，有时候我在家睡午觉，它突然嗡嗡的跑出来，把我吵醒。有时候周末我在家看电视，它又出来撞我的脚。后来我就懒得设定了，想起来就按一下，想不起来就算了吧。这3样东西明明都是刚需，但用起来就是不够顺手。不是它们不够好，而是它们各管各的，不懂配合。我还是得控制它们，说实话还挺累的。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这些东西自己能变聪明。随着这几年大陆的科技发展。买回来的除湿机、冷气、扫地机器人，它们本身就带着那种联动的能力，不需要懂技术，手机上点几下，把它们拉到一起，它们就能开始互相配合了。现在夏天下午，我还在外面，家里的温度传感器感测到室温已经超过28度了，它就给冷气发了一个信号说开工了，冷气呢就会自己打开，调到我常设的那个温度。等我下班回到家，推开门，哇，已经是凉快的了。我甚至不知道冷气是什么时候开的。等到晚上温度降下来，冷气会自己关掉，不用我按遥控器。还有回南天的时候，人还在外面，温度传感器监测到湿度已经超过80%，除湿机收到信号自己启动。等我回到家，家里是干爽的，被子不潮，地板不滑，墙上也没有水珠，湿度降到舒适的范围，它自己会停，我不用惦记着出门前要不要开除湿机。也不用怕开一整天会浪费电。另外，这个对我养宠物的人来说真的是救星。我设立了一条规则，就是当我离开家，过了10来分钟，扫地机器人就会自己从充电座里面跑出来，安安静静的把全屋扫一遍。等我下班回家，地上是干净的，宠物的毛都被吸走了，而且它也不会在我午睡的时候吵我，不会在我追剧的时候撞我脚，因为它知道我在家，它就不出来。我走了，它再出来干活。更贴心的是，我回到家，它侦测到我回来了，就会自己回去充电，也不挡路。这一套下来，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在一开始设定了几次的规则，比如温度高于28度开冷气，湿度高于80开除湿机，家里没有人了，扫地机器人干活。那设定完这些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管了。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冷气自己开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诶，我没开呀。后来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他们自己在干活。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挺踏实的。家里好像多了一个人，一个从来不打扰你，但是把事情都做了的人。我特别喜欢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多先进，而是因为它真的变得像贴身管家。它知道我不会24小时盯着温湿度计，它知道我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找遥控器。他知道我养宠物，地上每天都会有毛，但我不想被扫地机器人吵到。他知道回南天，我想进门就干爽，而不是先开除湿机等它慢慢抽。在南方生活，回南天梅雨季炎热的夏天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现在在家里，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方便一点。我觉得大陆这些智能家电越来越普遍，做得也越来越人性化。这些智能家电的特点是从来不让你费劲去学习怎么使用机器，而是让机器来配合你，不让你操心每一件小事，只让你做一个决定，然后这些智能家电就会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习惯，越用越贴心。技术的门槛慢慢被降低了，像我这样普通的人就不需要懂技术，就能享受到技术带来的舒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难得。那我最后想说的是，好的科技不是你拿手机按来按去，而是你根本不用按，一切都会帮你打理好。对我们普通人而言，科技好不好，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有没有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帮你把日子过得舒服一点。 那真正好的科技，其实就是生活里那些不用操心的瞬间，它会替你记得，它不打扰你，但它一直都在。这大概就是这几年大陆科技发展让我觉得很踏实的地方。
1: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道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分享客户端，查找新旧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啊，秦永兴吼将来讲做真侪少年家诶，介意的这款的新潮流啊，为艾草坐垫吼，啊个热敷。

0: 有眼罩吼，黑芝麻丸等等相关的产品吼，啊，一直喝销到功能性的食品啊，调养相关的兴趣啊，为户外运动到精神疗愈吼，现实少年家吼是咧追求这物件啦。也伊那愿意为个性化的健康产品配单，好比如讲定制体检套餐、智能的检测设备吼，完成空用服务种种。也一部分啊吼，慢性病吼低龄化这场啊，遮尼啊无用吼，也竞争遐尼啊大吼，社交媒体制作各种诶焦心嘛啊，好现实的少年家更加有危机感。另外一部分呢，教育水准提升啦，物质条件改善，甲健康观念的更新啊，好少年家感觉讲啊，身体健康真重要。也对伫咧大陆读册台湾青年安来讲呢，现时大学生也是真注重养生，吼，不离个伊家己为一开始感觉养生离少年家足远诶，到后来吼，互伊诶同行吼拖去做刮痧啦、按摩啦，特别是了解了这种心态，不是咱变老吼，也是咱学会晓对家己负责任，吼。接落来，咱们来听伊诶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安安。前段时间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又很可爱的校园现象。就现在很多大陆的大学生都会一边拼命的去赶论文赶作业，但是一边又会悄悄认认真真养生。我以前对养生这两个字的印象啊，就是属于长辈的日常，就是会泡茶，会注重保暖，规律作息，感觉跟我们这种热血随性的大学生生活是完全搭不上边。但来大陆这边读书之后，我真正融入校园之后，我才彻底的去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现在的年轻人哦，看似时常熬夜忙碌，但其实比谁都会更懂得好好去保护自己。走进任何一间宿舍，你就能经常可以看见温暖又有趣的画面，就是每张书桌，它除了有笔电、书本、文具，他也几乎都会摆着各式各样的养生小物，有人可能是备着养生壶，里面时常泡着花茶、红枣、桂圆与枸杞，有人床边可能就放着泡脚桶啊、热水袋，还有各式各样的肩颈贴。白天的大学生埋头埋首的去写论文，那么去赶学业的进度，一刻都不肯松懈，到了夜晚休息时，大家又会安安静静坐下来，去喝一杯温茶，放松身体。这种一边拼命生活，一边温柔自救的反差，俨然成了现在大学生校园里最真实的一个日常。就连同学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变得越来越接地气哦。从前聚在一起满口都是啊，我们去哪里打卡呀，去吃什么好吃的，去规划假期要去哪里玩，但如今闲聊的内容可能就多了很多关于身体的小烦恼，可能就说哎，我久坐之后脖子就很僵硬酸痛，或者是有人就会讲我最近熬夜之后我的头发就掉了很多呀，或者会互相提醒说现在我们湿气可能太重，喝冰的要喝少一点这样子。所以聊完身体状况，我们也会把话题顺势的就会延伸到饮食和身形管理，大家会围在一起讨论哎，平常应该怎么吃啊，怎么去搭配我们的三餐，又能够吃得饱，又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体态。所以这种琐碎又贴心的话题，不知不觉也成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共同默契。那就连我自己哈，就是我记得我在毕业前也彻底的也是加入了这个年轻的养生大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拿出章鱼梳去梳理我的头皮，去放松头部。我一边按还会一边安慰自己，应该还来得及好好抢救一下自己的发际线吧。所以以前我对大学生活的想象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想熬夜就熬夜，想喝冰的就喝冰的，想吃外卖也就是不节制。但是我真的在这里生活学习过，我才发现成长是会让人悄悄改变的。现在的我们呢，也开始学着自我约束了。就熬夜过后呢，可能会主动泡上温润的茶，久坐一段时间就会起来拉伸筋骨，天气转凉也会记得及时要添衣服。在前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大家都一起扛着学业压力，忙着毕业的相关琐事，一边贴肩颈贴、泡热茶、活动身体，还会一边研究怎么去调整作息，尽量早睡，就连平

常最爱喝的奶茶，也习惯性改成说三分糖去冰或者是温热的版本，慢慢就会戒掉贪吃冰饮的习惯。这种一边消耗一边补救，我想想就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非常的真实，也是很可爱的青春模样。那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校园的养生氛围，就是我第一次在大陆的一家校园附近的按摩馆去体验这个刮痧和肩颈按摩。那段时间正好是我的论文冲刺期，我每天长时间的低头去看论文，然后反复的去修改文稿、整理资料。一整天就维持同一个姿势，那么肩颈已经紧绷到完全是无法放松了。然后身边我室友就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拉着我一起去做身体的调理。我一开始还蛮淡定的，我心里想，这可能就是普通的按摩吧，肯定没什么问题。结果技师阿姨刚摸到我的肩膀跟脖子，就温柔提醒我。小姑娘，你这富贵包有点明显哦，平常是不是太常低头了？哎呀，当下是真的就觉得又尴尬又很想笑，一下子就戳中，就是长时间学习的这种低头的日常。后来我开始刮痧的时候，哇，更是彻底的颠覆了我的想象。我本以为是份舒服的放松体验，没想到整个过程痛得我全身皱眉，我一直忍不住喊，我说。娘娘娘娘够了，因为四川这边的娘娘就会是阿姨的意思。我说娘娘娘娘够了，实在是刮不动了，哈，就是怎么会这么痛？真的是养生吗？但神奇的就是熬过这段过程之后，我回到学校之后，我整个肩颈就瞬间就解压，就彻底的松开，然后身体也感觉轻松了很多。也是从那次之后，我才看懂哦，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生心态。并不是说步入了年纪，而是日常的压力大，还有作息混乱，身体就时常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所以才愿意花一点时间、一点心力，好好去善待劳累的自己。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每天坚持喝温润的茶饮调理身体呀，改善体内湿气的问题。有人也会定期的去按摩、刮痧、艾灸，缓解整日累积的这种疲劳。还有人可能会搭配一些简单的运动，再结合这种清淡规律的饮食，一点一点调整生活状态。那以前我总觉得养生是听起来沉稳又比较成熟，就是和青春的距离还很遥远。但来这边求学之后，我慢慢成长，我终于明白了，年轻人开始注重保养，从来就不是因为变老了，而是我们开始在乎自己的身体，对自己负责。尤其是一个人在外地学习生活，身边也没有时常可以叮咛或细心照料，就越发体会到身体舒服哈。状态稳定，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学4年是最珍贵的一件事情了。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要分享这是跟家庭教育有关的事情，现实上是在基本课的这个关键时期，很多家庭的气氛也是比较紧张，让孩子读书，家长是在这样定掉分数，有一些不对的对话就吵吵念，亲子关系比较紧张。不过我们是不是没想过，可能在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加增加压力，不如将眼睛放比较等淡薄，真正解决囡仔课堂发挥吼，甚至未来人生高度的，竟然不是讲一遍两遍的考试的分数，也是平常时之类的好关系。今仔日台湾老师廖嘉欣吼，要为读册、运动、时间管理、科学学习等等的真侪方面，跟咱来分享要安怎透过培养关系，和囡仔为被动学习变作主动的成长。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伊的分享。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习惯。深耕育儿多年呢，我越来越认同这个道理。很多家长啊，深陷分数的焦虑，每天啊盯着孩子的试卷、分数、错题、难题，为了这几分差距啊，反复的督促、批评孩子。但是他们呢，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分数只是一时的成绩单，而好习惯呢，才是孩子受用一生的底气。所以孩子的成绩啊，或许有高低起伏，但日积月累的好习惯会悄悄地塑造孩子的性格、格局以及能力，成为人生路上最稳固的基石。心理学上呢也说了，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所以育儿最顶级的投资啊，从来不是最昂贵的补习班，而是日复一日帮孩子养好这些习惯，终身受益的好习惯。我呢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方面也十分的焦虑。孩子呢低年级的时候啊，成绩中等，做题拖拉，不爱看书，做事还懒散，每天催学习、盯作业，亲子关系啊越弄越紧张。孩子呢也越来越抵触学习。后来啊，很多家长啊最后呢就这样子彻底放下分数的执念了，专注培养孩子的日常习惯。短短一年的时间啊，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首先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坚持阅读。这里呢，我分享一个家庭案例哈，就是曾经我的朋友他们家的孩子，一有空呢就想要看动画片，完全呢是静不下。

专心看书的那种，他没有啊强制的去制止他，而是每天睡前呢就抽出20分钟的亲子共读，家里啊摆放这些故事绘本、课外书、百科全书，慢慢的啊，他的这个孩子啊就养成了自主阅读的习惯。所以呢，读书不会立刻提升分数，但是能够拓宽孩子的眼界，积累词汇，提升理解力，这是所有我们所学的学科的底层基础，也是孩子内心丰盈的这个源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坚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去滋养身心双成长的这种很好的习惯。啊，那这个久坐学习的孩子啊，都是很容易疲倦的，专注力差，情绪浮躁都是会有的。每天呢，傍晚坚持半个小时运动，跳绳、跑步、简单拉伸，规律的这种运动不仅去增强了孩子的体质，哎，很少生病了，也更磨练了他孩子的这个坚韧的心态。特别是这种遇到了学习困难题的时候啊，他不会再说啊这样的一个轻易的放弃，而是懂得去坚持完成这个问题的难度，破解这个问题，调整自己的状态。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

家的孩子啊，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常常熬夜赶工，效率好低啊。后来啊，你会发现，哎，改变了这个习惯，你会发现帮孩子是改善了很多，而且还能够让孩子啊，共同的去做一些事。比方说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做制定简单的每日计划表，我们可以用这个番茄工作法拆分学习任务，教会孩子分轻重缓急，坚守当日事当日毕的这个概念。你会发现短短数月的时间，孩子彻底的就会摆脱这个拖延了，学习自我的规划学习还有玩耍的时间，自律性啊也会大幅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学习了。那什么叫做科学学习呢？就是真正的高效学习。那这个高效学习呢，靠的不是死课硬学，而是家长朋友们引导孩子去利用遗忘曲限定的这种学习复习的方式，养成课前的这种预习啊，那上课的时候就会专注，课后的时候复盘，整理错题的闭环的这种学习习惯很重要。那咱们呢也不用带着孩子去盲目的刷题，咱们找对了学习方法后，孩子的学习会越来越轻松的，成绩也会稳步的提升。我们也要鼓励孩子勇于担当，因为培养责任意识习惯也很需要。优秀的孩子一定是有责任感的孩子，家长不再事事包办，让孩子自己整理书包、收拾房间、承担洗碗、扫地等能力所及的这些家务。那我们呢也在学校主动完成这些班级任务，犯错了咱们也不要去推诿，主动的就是认错改正，懂得去承担责任的孩子也会更加的独立更懂事，未来呀也会更能够扛事。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个自主自律了。成就自我成长的习惯很重要的，让孩子学会自我约束，而不是家长的步步监督。所以从自主的学习做作业、规律作息的这些小事情做起，咱们家长只要做一件事，多鼓励少催促，包容孩子的小松懈，肯定他的小进步，慢慢的自律就会从刻意变成自然，成为孩子核心的这种竞争力。所以育儿呢，它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它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分数只是孩子阶段性的成果，而好的习惯的沉淀的品格、自律、坚持与担当，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财富。所以咱们不用去羡慕别人家的优秀孩子啊，所有的这个脱颖而出都是习惯的日积月累，沉下心陪伴，循序渐进的培养，静待孩子在好习惯中慢慢蜕变，向阳成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转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坐下来，咱们得带咱的好朋友吼来去拍拍照啦。今天咱们得带小杨学长来去内蒙古的贡尼德苏来去行行看看吼。贡尼德苏吼这个名字吼本身就就有玄机吼，伊是来自蒙古语吼，翻译过来就是叫做宫殿吼。跟咱讲听这个名字，你就会当感觉到来自草原的这种贵气吼，甲开阔。那今日咱们将时间交予小杨学长吼，咱到底来去贡尼德苏来去看这座城市后边的面貌。
1: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夏天是内蒙古草原最绿的季节。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带大家逛一逛我们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逛一逛草原，逛一逛这的沙漠，看一看这的人文景观。那么讲到鄂尔多斯呢，大家会想到它是内蒙古最富裕的城市，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座温暖之城，因为它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这有丰富的煤炭啊、天然气等等。同时呢，它处于黄河几字湾腹地，其中的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呢，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称号，所以这个地方呢，非常值得我们去走一走。那首先呢，我们要讲这个鄂尔多斯呢，它这个名称的由来啊，它是蒙古语，那汉语的意思呢，叫做众多的宫殿。但是大家可能会想，哎，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多成片的宫殿的建筑群呢，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那这跟它的历史有关啊。在1227年的时候呢，这个成吉思汗呢在伐西夏途中病逝了。按照蒙古族的传统呢，他的遗体应该被秘密安葬，但是代表他灵魂的这个宫帐还有他的遗物呢，应该交由他最忠诚的一个部队守护。蒙古语呢称为鄂尔多斯啊。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称呢，最早它是指的这一批人，也就是这个宫帐的卫士或者叫守护宫殿的人们。那他去世以后呢，这支军队或者卫士啊并没有解散，而是负担起这个守护成吉思汗陵祭祀他的这个神圣使命啊。他们的身份从这个一个军事护卫转为祭祀的守护者。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呢，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这一段守护与信仰的千年传承的这个意思啊。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秋日是最大的名胜，实施秋日优先战略155规划日前发布。明确的155时期，从而实施秋日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秋日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支持。好多朋友关心未来五年前工作会唔会更加嘅方便，岗位质量会唔会提升，充电群体有冇一线嘅保障？节目当中，你我哋会向下来关注。天通智行差唔单止爱依法行事，还爱规范停放。毕竟是《飞机通查管理条例》提出，既要飞机通查停查实施唔能够满足需求嘅，应该呢及时改进或者扩建，鼓励停查同充电实施一体化建设。好多民众就关心，见下毕竟嘅天通智行查停查场会有乜变化？停放充电嘅状况系用乜样嘅呢？今日嘅节目下定入一来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以上呢，全系啲意思同优美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2: 油气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优美神法，我系金亮。实施秋日优先战略155规划日前发布，秋日呢系最大嘅民生。一份规划呢，同我哋每一年呢范围啊，或系息息相关嘅。规划明确嘅155时期，从而实施秋日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秋日嘅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支持。好多朋友呢就关心未来五年啊，前工作会唔会更加方便？岗位质量会唔会提升？让我们充电群体又有某些的保障，好不你来谈中台记者主鸟的报道。
6: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7: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相对于145，我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啊加强了。
6: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8: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6: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8: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6: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

0: 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1: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0: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2: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0: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1: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0: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1: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0: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酱，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你刚刚收菜了，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天通之行，差话系好多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虽然北京市飞机通查管理条例的实施，北京民众去企业在天通之行查的时候的行为也好，也系近来经规范。同时呢，天通之行查唔单止爱依法行事，还爱规范的停放。北京市飞机通查管理条例提出，既要飞机通查停查实施唔能够满足需求的，应该呢及时改进或者扩建，故而停查同冲天实施一体化跟实。好多民众就关心哦，今下话北京的天通之行查停查场要挨到变化，停放冲天的猖狂系样板样嘅嘢。下半年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拍一个记录落嘅报道。
9: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10: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

0: 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1: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2: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小店充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3: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0: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4: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0: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5: 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
0: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6: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0: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7: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8: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0: 阿妹同爱公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丝
2: 拿竹丝
1: 种冬瓜
3: 种阿妈鸡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光光小菜浪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人物名词的施耐庵。水浒传有人杰出的艺术神手，技术超人物的水平相当高超，成功塑造的梁山伯以白狼白贼机先鲜明的人物形象，同等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特色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后人切对后坏人切对坏的模式。水浒传当中的各色人物和特色故事历来年是突炸一种讨论的话题。水浒传且不单止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在水浒传当中，武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形象，其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血狠。既是力量和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其武松做马爱打老虎呢，吼，是纯粹为民除害嘛呢？还能话呢，为了其自身的面呢？又或者话是量渣都要呢？因为诶当中啊，吼，我哋可以突出埋歧视，接下来呢就来听河北太和教授韩田禄嘅讲解。
9: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 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是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斥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0: 好嘅，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危险金融》。金融讲大富系武雄人生当中嘅一只重要转折点。大富之后呢，武雄去为人处事上边有一系列嘅变化，因为佢去后续嘅一系列态势看当中嘅行为，埋下嘅落实几次。下半年继续来谈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有你。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有人话，历史更加参与一种回声，佢藏去少年的沼泽地背，藏去老铁树的枕木下背，藏去庐山圆乌龙舟的老铁树重台前。就要当我们亲身踏上一片土地，我们本岁月尘封的盛宴将会重新去耳边响起。接下来我们就会听听一位来自台湾的学长金凡的作者。今天是前段时间从台北桃园机场出发，快一去入到一座江西，今天就会同我们分享而去叫江的岸人温家良同等庐山的所见所感。几百年也不单止是一趟天地空的旅行，更加是一摆跨越时空的延伸。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湾学长金凡。
9: 前段时间我从台湾台北桃园机场跨越海峡飞往江西，车过赣北，丘陵如凝固的浪涛般翻涌。我觉得啊，这片土地深处埋藏着某种坚毅且哀伤的低喃，坚毅只为保家卫国，哀伤只为轮土献地。我率先啊造访了江西九江，首站前往德安县摩西乡的万家岭大捷纪念园。1938年9月末至10月初，中国军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成功啊围歼日军精锐，取得了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被称为啊抗日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捷。那走进纪念园东区啊，首先通过陈列馆了解那支啊在万家岭浴血奋战、顽强阻击日本侵略者的铁血部队。随后啊，沿着老南浔铁路桥向西区走去，那里啊矗立着大捷纪念碑和纪念墙，铁轨啊在烈日下闪耀着冷峻坚实的光泽，犹如啊当年军民团结抗战时那份坚韧不屈的意志，长长的、笔直的延伸向远山深处。据说啊，抗战时期的物资和士兵正是通过这条生命线输往前线。那脚步踏过枕木与碎石间的回响，仿佛啊还能听见当年来自湖南、四川、江西乃至遥远的广西的将士们汇聚于此的足音。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山岭间同心奋战，以鲜血啊铸就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防线。叶挺将军啊曾如此评价哦：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啊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山。走出园区的路段啊还需绕回老南浔铁路桥，这次啊我走得比来时更慢了。史料里歼敌万余的冰冷字眼，在铁轨上化为热流啊，直抵过桥者的心头。一个民族的胜利，从来不是凯歌欢腾，而是啊一种沉重的幸存，是一位又一位的热血抗战志士在存亡边缘前仆后继，以自己的生命啊就此沉入黄土，来托举起整个民族的尊严。
2: 交配的万家良双倍从咩的金阳币减肥的技术加倍行程，要爱到庐山。阿点到底的庐山啊，是撇除身体，不过你去减肥的探前当中，庐山还要另外一层身份咯。今日就系见证过民族存亡关头向世界发生的地方。
9: 下一站前往庐山，这座山啊颇为独特，寻常车辆啊无法进入，游人需携带随身行李，乘坐缆车穿越云雾攀升而上。美庐别墅静静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茂密的爬墙虎轻柔的覆盖着石墙。步入室内，橙色宛若昨日，此地啊选择以更平和的姿态，让食物自己说话，让岁月静静显影，以此啊对历史的复杂性投以诚挚的凝视。无论功过如何，那段往事的剪影啊是真实存在过。接着啊走进庐山抗战纪念馆，这里给人的震撼啊截然不同。走进庐山会议旧址，室内啊持续循环播放蒋介石当年发表的庐山讲话录音。如果啊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声音档案啊比任何文字都更具穿透力，它保存了呼吸的间隙，情绪的起伏，把历史从单薄的结论还原成为饱满的瞬间。它证明啊一个民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曾如何尝试挺直自己的脊梁。离开九江那天，我回望身后渐远的群山，忽然明白最真实的历史是万家岭上沉默矗立的纪念碑，也是庐山会议旧址中至今能回响的宣言。这些层面、交织在一起，仿佛在共同寻找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基石。不回避伤痛，也不掩盖矛盾，那是这片土地共同经历的重量，以及啊对和平与尊严不曾熄灭的渴望。这趟旅程啊最终达成了我与一段宏大叙事之间一次庄重而温暖的相认。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 A 时团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陪伴同收听。将来你还有神助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文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他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为我们解析《水浒传》中武松的人物形象。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数十年如一日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非常丰富。在2012年的一次调研会上，一位专家提出几个问题：从乾隆时期起，北京比较完整的保留到现在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城门楼、瓮城、古桥、河水系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样的位置？
0: 要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就需要测绘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测绘是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并且绘制成图。
1: 现如今，计算机、卫星定位等技术在测绘上广泛应用，但古人在没有这些技术的情况下，依然能绘制出高水平的地图。在中国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着一幅令现代科技界赞叹不已的测绘成果——乾隆京城全图。其精细程度呢，在当时啊是举世罕见，是古代测绘技术的典范。
0: 这幅古地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当现代科技与古代智慧相遇，陈品祥要如何揭开乾隆京城全图所隐藏的真相呢？他又是如何复原那些已经在历史中消失的建筑，并找到他们的准确坐标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井三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8: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 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项工作。
7: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8: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十号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7: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8: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7: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8: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7: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15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8: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来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1: 想要校准乾隆年间的地图，复原200多年前的京城面貌，谈何容易？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但偶然的一天，他在和小朋友的互动的时候啊，猛然间获得了灵感。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8: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

0: 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多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1: 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的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0: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1: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0: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1: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结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0: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成型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3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1: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0: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3个时期这1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跟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和您一起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7: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文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6: 对于文物藏品来说，每一次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聚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其实都是对历史与未来最虔诚的致敬。一起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8: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陵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

0: 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他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 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真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 就是点胶。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胶时 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胶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 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 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 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御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 迎接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1: 对于博物馆里的文物来说，博物馆就像他们的家。在这个大大的家里，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文物都需要有一个适合自己居住的小房间或者床位，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空间，才能让这些文物住起来状态良好，从而得到长久妥善的保存。那么，博物馆要如何才能妥善的保存文物呢？
0: 其中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 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 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了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分享与《水浒传》有关的话题。
6: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坡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5: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最简单的喜欢谁不喜欢谁，到对人物的深度品评和对故事的细致解读，《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6: 在《水浒传》中，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5: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那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名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从中我们又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30多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10多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和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 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地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6: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啊，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 托赖相公的福音，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吴淞是不断的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吴淞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八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制药的全套本事吗？捱不捱得
4: 今早太阳烧到民众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汉语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除了从古至今的雅言、通语和普通话，汉语还有诸多地域性方言。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是中华语言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节目《方言考古闽南话篇》，一起去了解汉语方言中较为古老的一支闽南话。
5: 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闽方言的分区以及闽南话的分区。闽方言可以分为八个大区，其中闽南话是使用人口占比最多、分布最广的闽方言分支，而闽南话下面还可以再分成几个小片。今天的台湾的闽南乡亲所使用的闽南话大多就属于闽南话的全章小片。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祥柏和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张木书的讲解。
6: 当我们将汉语方言比作一幅绵延千年的锦绣长卷，闽方言无疑是其中古老而耀眼的笔触。它发轫于秦汉，历经千年，从八闽之地向四方延伸，落地生根。今天的我们又能在哪里听见闽方言的回响？
7: 闽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省、台湾省、广东省、海南省和浙江、江西、广西部分零星地区，以及海外的零星分布，主要是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闽方言区大致可以分为八个片：闽南片、莆仙片、闽东片、闽北片、闽中片、邵江片和雷州片、琼文片。
6: 闽南话是人口占比最多、分布最广的闽方言分支，孕育了诸多文化瑰宝，是闽方言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方言片。
7: 到了80年代，有学者写文章专门讨论论闽方言的一致关系。那么这个从此之后呢，我们中国语言地图集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这个闽方言这么一个概念。闽方言有八片，其中有一片呢就是闽南片，它下面还可以再分小片啊。木叔，你就是闽南片的人是吧？你就可以说一下这个下面的小片大概是怎么分的。
8: 根据已有研究，闽南方言可以下分为全章小片、大田小片、潮汕小片、浙东南小片、赣东北小片五个小片。我的家乡潮阳金灶就属于潮汕小片的方言范围。
7: 嗯，
8: 我们的方言里面脚崩吃饭的意思，塞架生小孩的意思，昂架夫妻的意思，这些词在潮汕地区还有福建的闽南地区都广为传说。
7: 台湾的闽南话实际上是从福建这边的闽南话区域迁移过去的，移民形成的。刚才这个木叔说的全章小片的方言，
9: 嗯，
7: 就台湾那边有偏全腔，有偏漳腔，这个全和漳指的就是泉州和漳州。全章小片 就是台湾闽南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分布类型啊，他们是三四百年前从泉州漳州这一带迁移到台湾省去的。闽南话里边的泉漳小片主要是在泉州漳州厦门还有台湾，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还有大田，还有这个赣东北，还有浙东南，对吧，另外还有潮汕，对吧，所以这几个小片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大概是分布在什么地方。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闽南话也分布在这东南亚地区，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菲律宾、印尼啊、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那我们从此呢也可以看到这个闽南话有个共同的特点，就顺着这个东南沿海分布，是吧，可能是我们早期渔民闯南洋，然后也带到了东南亚。

0: 南亚地区啊，显示出来它和内陆地区的那个方言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属于一种海洋性的一个方言。
1: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外，会发现生性执着的闽方言已经顺着南洋航线在东南亚生根。随着华裔足迹远播五大洲，他道着先民留下的故事，也将在未来继续记录这份独特的文化。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从台湾到灵山，一位台青的仙草升级之路。
8: 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走进灵渠博物馆，一起来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

0: 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来自台湾嘉义的苏昆明，正用一碗小小的凉粉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两岸融合故事。他深耕当地仙草特色产业，专注于灵山凉粉系列产品的升级研发与包装创新，让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更好地适配现代消费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他还主动向岛内台湾青年推介灵山的产业机遇，邀约更多相关领域人才前来交流合作，共寻发展。
2: 苏昆明长期呢深耕于食品设计与品牌研发领域，对台湾食品行业精致化、年轻化、场景化的运营思路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在他看来，台湾的烧仙草和灵山凉粉本就原料同根同源，风味各有特色，但入口的那份清凉甘甜的味觉记忆是两岸同胞共通的。这份跨越海峡的共同热爱驱动着他不断打磨产品，推陈出新。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4: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4: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1: 灵渠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
2: 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就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修筑了灵渠。
1: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溪的讲述，一起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5: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洋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5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余干之水。 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三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6: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5: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澧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澧，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从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6: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5: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6: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5: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6: 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5: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 西北部为月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6: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5: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临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临渠的分水系统在临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临渠渠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渠首工程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操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临渠渠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6: 临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5: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 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一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

0: 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龟卯，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6: 所以我心疼你，
7: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8: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拿回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9: 光影乐电台，
10: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座钟鸣鼎食之家、汉末诗书之族里，大到厅堂屏风，小到炕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或是紫檀镶嵌，或是花梨雕琢，或是描金绘彩，或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11: 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家具参与到人物命运与家族的兴衰之中。《红楼梦》里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他们又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秩序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讲述。
12: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他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由紫檀木制成边框，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 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

0: 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啊，《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啊，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极远、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1: 在《红楼梦》中，一共有十几章里涉及到各种家具，其中既有平易类的桌案几等，也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度的箱柜等等。家具的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其中最多的就要数屏风，除了单扇的插屏，《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
2: 那说到屏风呢，它作为名位与权力的象征，不仅有防风、隔断、遮影之用，更能点缀环境、美化空间。所以屏风在中国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流传至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讲述。
0: 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到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哎，贾母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坐2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啊，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那比如在第3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3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 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骨腿棚牙炕桌，典型的骨腿棚牙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红衣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

0: 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 我要你活下去。
2: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4: 还好嘛，
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5: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6: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0: 生动越剧场。
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四十八集，奥斯卡的第三魂环。眼看唐三的魂力步步逼近，孟依然却说什么也不舍得放弃。一旦输了，千年凤尾机关蛇将是对方的。从小到大，孟依然都活在龙宫蛇婆的溺爱之中，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对凤尾机关蛇，他更是势在必得。尽管渐渐处于劣势，但孟依然怎么也不肯放弃，不断压榨着自身的潜力。孟依然的坚持令唐三暗暗吃惊，他的玄天功恢复速度明显比这个世界的魂力要快。过了这么长时间，唐三已经占据了上风了，可孟依然还在如此执着地坚持。魂力比拼就像是内力比拼，唐三很清楚后果，如果有一方魂力耗尽，那么耗尽一方受到的伤害必然是巨大而无可挽回的，全身筋脉断折大半，一个不好就会送掉性命。他和孟依然并没有深仇大恨，甚至有些同情他。唐三并不想杀伤他，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不是他想要放过对方就能够放过的。蛇婆朝天香叹息一声，向赵无极说道：
8: 算了吧，算我们输了，你我一同出手如何呀？
3: 赵无极在一旁虎视眈眈，朝天香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保住孙女也只能如此。毕竟魂环虽好，但孙女的性命更重要啊。哼哼哼，赵无极当然乐得如此，立刻点头答应。当下两位强者同时飘身而出，分别来到了唐三和孟依然背后，同时催动自身魂力。撒手！赵无极沉喝一声，浑厚的魂力灌入唐三体内。赵无极与朝天香的对话，唐三自然是听到了。在赵无极魂力的保护下，他立刻松开双手，被赵无极带着后退数步。另一边，朝天香也用自己的魂力护住了孟依然，抓住他的身体，不让他继续攻击。孟依然的脸色一片惨白，他吐出一口鲜血，坐倒在地。先前处于下风，在唐三的魂力逼迫之下一直苦苦支撑着，此时孟依然没有了攻击，他激发的潜力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消散，顿时他坚持不住，坐倒在地。在蛇婆朝天香的帮助之下，孟依然立刻进入修炼状态进行疗伤。奥斯卡飞快地凑到唐三身边，将早已准备好的一根香肠递到了唐三的手中，挤眉弄眼：兄弟快吃了，哥哥将来要是有了前途绝对忘不了你，辛苦了啊。唐三接过香肠吃了下去。
2: 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
3: 唐三并没有让赵无极像朝天香帮助孟依然那样帮助自己，而是独自走到一旁坐下自行修炼。有了奥斯卡的下

0: 常帮助，唐三的恢复速度不会太慢。赵无极是史莱克学院这边唯一的强者，他的实力还是尽量保持为好，谁知道那位龙宫会不会突然出现呢？赵无极对唐三拒绝自己帮他恢复魂力显得很是满意，不禁面露微笑。哼哼，好小子。
1: 小五第一时间站在了开始修炼恢复魂力的唐三身边，戴沐白、宁荣荣、朱竹清、马红俊几个人也先后站了过去，将唐三围在中央为他护法。唐三为了奥斯卡力败孟依然，他们心中都有些感触，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也拉近了几分。赵无极面带微笑看向蛇婆：
2: 赵大姐，你怎么说？
3: 愿赌服输，输了就是输了，千年凤尾机关蛇是你们的了，但今日这笔账老身记下了。
1: 赵无极就像听不懂朝天香的威胁似的，扭头向奥斯卡使了个眼色：
2: 臭小子，还不快点儿！
1: 奥斯卡大喜过望，他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他赶忙一个箭步来到赵无极面前，接过赵无极递过来的短刀，毫不客气地插入了凤尾机关蛇的要害之处。有赵无极的魂力锁定，凤尾机关蛇被刺中要害之后，虽然剧烈地挣扎着，但又怎么可能挣脱得开呢？他的生命力飞速流失，一会儿就一动不动了。赵无极感受到凤尾机关蛇确实没有了生命气息，这才将其抛在地面上。奥斯卡直接在凤尾机关蛇旁边坐下来，抬手召唤出自己的大香肠，在淡粉色的光芒笼罩之下，牵引着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涌入身体之中，开始吸纳它的第三个魂环。赵无极并没有因为奥斯卡开始吸收凤尾机关蛇魂环而有所放松，他的目光始终盯在朝天香身上。尽管之前说好是赌约，可谁又能肯定这位蛇婆不会突然反悔进而发动攻击呢？盖世龙蛇的名头虽然不小，不过也不是那种正义的，就算比赵无极这不动明王好一些，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朝天香并没有异动，只是默默地辅助孙女疗伤。赵无极注视着他，他同样也警惕地看着赵无极。无声的对峙令两人的精神状态都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时间不长，朝天香收起了按在孟依然身上的手，将自己的孙女儿从地上拉了起来。孟依然的脸色依旧苍白，但精神已经好了一些。他狠狠地瞪着坐在远处修炼的唐三和正在吸收千年凤尾机关蛇魂环的奥斯卡，再抬头看向自己的奶奶。
4: 奶奶，你要替我做主啊！
1: 朝天香眉头微皱。
3: 走吧，我们已经输了，等找到你爷爷再说。
1: 朝天香目光转向赵无极：
3: 不动明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1: 他刻意强调了有期二字，眼中寒光吞吐，显然没存着什么善意。因为担心赵无极有所行动，他甚至没敢帮助孙女恢复到最佳状态，只是将伤势压下去。蛇婆的经验何等丰富啊，他可不会给赵无极任何动手的机会。说完这句话，朝天香这才带着自己的孙女儿腾身而起，没入森林深处，消失不见了。
0: 看着蛇婆祖孙二人离去，赵无极暗暗松了口气，毕竟从始至终龙宫梦鼠都没有出现过，现在凤尾机关蛇已经到手了，就算这夫妻二人想要报复，也要先考虑考虑是否值得。等奥斯卡吸收完魂环之后，还是早些离开这里为好，以免夜长梦多，要是再碰到盖世龙蛇这一家子，可就不那么好办了。此时天色

0: 渐渐地暗了。星斗大森林中空气湿润，浓郁的植物清香令人浑身舒爽。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魂兽，或许这里足以成为人间仙境。戴沐白他们围在唐三身边，赵无极则站在奥斯卡身旁，分别替二人护法。大约半个时辰过去了，先醒过来的反而是吸收完魂环的奥斯卡。唐三虽然吃了奥斯卡给的香肠，但他不像孟依然那样有蛇婆帮助，修炼的时间反而长了一些。唉，奥斯卡长出了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眼。刹那间，他身上那淡粉色的光芒突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亮丽的粉红色，整个人都沐浴在这层粉红色的光芒之中。三个魂环从他脚下升起，除了原本两个黄色魂环之外，另一个紫色的魂环彰显出他本身的强大。奥斯卡终于突破了大魂师境界，进入到魂尊境界。31级魂尊食物系魂师奥斯卡。
1: 哼哼哼，恭喜你了，奥斯卡。
0: 赵无极微笑着。获得第三魂环之后，奥斯卡整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身材长高了几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精神。变化最大的就是他那双桃花眼，他的眼中竟然闪烁着七彩光芒，就像之前凤尾机关蛇恐吓众人时释放出的能量一样。戴沐白爽朗的笑声也传了过来。
2: 小奥，你是我们里面第二个突破三十级的，恭喜恭喜，快让我们看看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
0: 奥斯卡获得了第三魂环，显然也是大为兴奋，不过一听戴沐白提到他的第三魂环技能，奥斯卡有些笑不出来了。他尴尬地说，
3: 这算了，还是回去再说吧。
0: 马红俊一听没好气，
4: 不是小奥，你怕什么呀？难道还怕我们笑话你不成？你这第三魂技的魂咒总不会比前两个更搞笑吧？哎，兄弟们为你出了不少力，赶快给我们看看成果呀。
0: 奥斯卡无奈地点点头，
4: 不过说好了啊，你们听了我的魂咒可一定不能笑才行。
0: 众人纷纷点头，脸上已然都露出几分笑意了。奥斯卡抬起自己的右手，终于念出了他的第三个魂咒。奥斯卡有根蘑菇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听了他这句话，几乎所有人都同时爆笑，除了唐三还在修炼以外，哪怕是赵无极都哈哈大笑起来。奥斯卡瞪大眼睛看着众人，
4: 不是说好了不笑的吗？真是的，你们。
0: 此话一出，众人笑得更加厉害了。奥斯卡右手掌心之中多出了一根怪异的香肠，香肠本身和他的第一魂环技能恢复香肠有些相似，至少主体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根香肠顶端向周围凸起，形成了一个伞状的蘑菇头，有些像之前凤尾机关蛇头顶上的肉冠，恐怕这蘑菇肠就是由此而来。赵无极那毕竟是老师，他第一个停住笑声，看着奥斯卡那一脸悲愤的样子。
1: 小奥，给大家说说你这蘑菇肠都有什么用吧，千年魂环产生的魂技效果总不会太差吧。
2: 奥斯卡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哼，你们笑就笑吧，以后除了唐三，我的蘑菇肠谁也不给吃。哼，
0: 说着他将手中的蘑菇肠举起来，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诧异，然后他用一种骄傲的语气大声说道，
4: 蘑菇肠第三魂环技能飞翔。
5: 笑声戛然而止，众人的目光都变得愕然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简单的两个字，飞翔。哪怕是拥有号称大陆最强辅助武魂的宁荣荣，此刻都瞪大了眼睛。 宁荣荣刚来到学院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个拥有香肠武魂的奥斯卡。尽管奥斯卡的相貌是众人当中最好的，但他一直认为没有攻击力又只是一个香肠武魂的奥斯卡最没前途了，以至于奥斯卡的主动示好都被他当成了玩笑。可在他拒绝奥斯卡之后，随着弗兰德院长为奥斯卡证明以及亲口吃过奥斯卡的香肠之后，宁荣荣对奥斯卡的印象逐渐发生了改观。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14岁到达了魂尊境界，拥有第三个魂环，这让一向自视甚高的宁荣荣忍不住自惭形秽。对于奥斯卡，宁荣荣已经是刮目相看了，突破30级的食物系魂师在大陆上是极其少见的，更何况他还这么年轻。如果他能够加入七宝琉璃宗，对于宗门未来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如果自己和他……每当宁荣荣想到这里时，都会立刻否定自己的想法，毕竟他内心深处还是无法接受奥斯卡那实在太过奇怪了的魂咒。可是此时此刻，当他突然听到奥斯卡说他的第三魂环技能是辅助飞翔的时候，宁荣荣感觉自己的大脑仿佛炸开了一般。辅助系魂师当中，辅助飞行的能力极其少见，而且飞翔这个辅助技能在之前所有宁荣荣知道的辅助系魂师当中至少也是出现在第六魂技以上，而奥斯卡这才只是第三魂技而已啊。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奥斯卡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6: 飞翔？怎么可能是飞翔？
0: 宁荣荣看着奥斯卡的目光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终于第一次认识到在史莱克的学员之中自己或许真的是最差的一个。奥斯卡看着众人目瞪口呆的样，心中一阵暗爽，咳嗽两声继续说道，我还没有说完呢，我的第三魂环技能是飞翔1分钟。
6: 什么？
4: 是
0: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小，你是不是皮紧了，打算让哥几个给你松松皮，说话这么大喘气？奥斯卡嘿嘿一笑，戴老大，你这是威胁我吗？飞翔一分钟怎么了？那也是不可多得的技能啊。不可多得的鸡肋技能吧，飞翔一分钟有什么用啊，遇到个宽点的河流和悬崖都飞不过去。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飞翔的一分钟是按照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的呢？
1: 什么？戴沐白大吃一惊，你是说吃了你这根蘑菇肠就能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这可能吗？
0: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的第三魂环是由凤尾机关蛇而来，魂环技自然跟他有关，我的感受不会错的。以后想要吃我的蘑菇肠，你们可要好好求求我。
5: 宁荣荣刚刚松了口气，却再次被奥斯卡的话震惊了。尽管只有一分钟，但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恐怕至少也有2000米吧。这个技能之强悍，绝对不比纯粹的飞翔辅助技能差。要知道一般的飞翔辅助技能产生的效果，飞行速度都很慢。赵无极满意的点点头，
1: 总算没有白白浪费精力。小，你这第三魂环非常不错，以你现在的魂力，一次性可以制造出多少根这样的蘑菇肠？
5: 奥斯卡想了想，
0: 这蘑菇肠消耗的魂力确实比前两种香肠大得多，以我现在的魂力，一次性最多只能造出10根。
5: 赵无极看着众学员满意地说，
1: 10根也足够了，日后随着你魂力的提升，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大。在食物系辅助武魂之中，你的香肠从现在开始可以归入极品之列。好了，大家准备一下，等小三从修炼中醒过来，我们立刻返回学院。
5: 说着赵无极向唐三走去。此时奥斯卡已经吸收完了魂环，决定让其他孩子们先休息休息，赵无极自己替唐三护法，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规避一切有可能出现的麻烦。
0: 赵老师，
2: 恐怕我们还不能走。
5: 正在这时，唐三突然睁开眼睛，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赵无极。赵无极愣了一下，
1: 不能走？为什么？小三，这星斗大森林可不是玩的地方，我是老师，我说了算，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必须尽快返回学院，否则你们谁出了问题，回去之后我怎么和弗兰德交代啊？
2: 可是
5: 唐三有些急切地开口，却被赵无极打断了。
1: 没有什么可是的，你既然醒了，大家也不要再休息了，等我们离开星斗大森林再说，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立刻出发。
2: 赵老师，我也需要一个魂环，不如趁这次再多找一只魂兽，省得不久之后再跑一趟。
1: 不行，你听不懂我的。你刚才说什么？
2: 赵老师，我是说我也需要一个魂环，刚才在和孟依然比斗之后，或许是因为他带给我的压力太大，我的魂力终于突破了29级，达到了30级，所以我也需要一个魂环来进阶。赵老师您看可以吗？
1: 啊！
5: 赵无极瞪着眼睛看着唐三，正在得意洋洋地比划着手中蘑菇香肠的奥斯卡手突然一松，蘑菇肠掉到了地上。戴沐白邪眸中的两个瞳孔怪异地融合成了一个。马红俊这个胖子张大了嘴，朱竹清的脸上冰冷变成了愕然，宁荣荣柔和的俏脸上多了两个酒窝，小五则激动地一把抱住了唐三的胳膊。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动作表达了他们此时的吃惊。现在的唐三才12岁，12岁的大魂师对普通魂师来说或许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了，但是在场的少男少女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其中的一员。可12岁的魂尊，他们就连听都没听过了。哪怕是现在实力最强、拥有高达37级魂力的戴沐白，也无法想象自己在史莱克学院创造不久的记录这么快就被人给打破了。14岁的奥斯卡成了魂尊，而眼前12岁的唐三也即将进入这个境界。突破30级，意味着到达魂师的另一个层面，意味着前途不可限量。拥有第三魂环，实力将会有质的飞跃。这也是为什么宁荣荣对奥斯卡突破30级会如此在意的重要原因。唐三，年仅12岁的唐三竟然也将进入这个境界，在场的所有人怎能不吃惊呢？
7: 唯一没有因此而惊讶的就只是唐三本人。其实他在还没有离开诺丁学院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29级的程度，这个级别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比他之前修炼任何一个级别的时间都要长。今日与孟依然一战固然是个机遇，可实际上就算没有这一战，唐三依旧会在短时间内突破29级，达到30级。赵无极严肃地看着唐三，
1: 你今年多大？要准确到月份。
2: 12岁0-7个月。
1: 小家伙们，你们都看到了吧，唐三和你们一样大，但他现在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这是努力的结果。12岁0-7个月，我想这个记录将会永远在史莱克学院保持下去，永远。
8: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爱的心动拍，让我们循着旋律的纹路，捕捉那些藏在音符里的怦然心动，聆听每一段与爱有关的心动故事。首先来听傅辛博演唱的歌曲《多久多久》。

听到的这首 Me and You 来自周兴哲的演唱，这是一首非常时尚的爱情歌曲，以 R&B 曲风为基底，充满了很空间感的电子节奏，也营造出了放松的感觉。在爱的世界里呢，不需要有任何压力，只要我跟你两个人，就能营造一整个让爱漂浮的宇宙。继续听到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听到的是胡歌演唱的歌曲《偷心》，胡歌翻唱的这版《偷心》呢，是褪去了原唱的沧桑感，他注入了一种很独特的叙事感，将成年人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我们继续听到李荣浩的演唱《恋人》。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爱入青云》，回不去的是黄粱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黄霄云标准的宽音域，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的纠缠，又能展示出其间想要表达的情感张力，为那些爱恋刻下滚烫的听觉注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爱的心动拍，让我们继续来听郭静的演唱《爱情讯息》。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我喜欢》，这首歌就像冬日里晒足阳光的棉被，包裹着柔软的心事，当旋律响起呢，便将人拉入甜甜的恋爱氛围之中，搭配梁静茹标志性的温柔声线，把喜欢的心情唱得比棉花糖还甜。好了，继续听到曾沛慈的演唱《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歌曲《爱情巨星》。在平时的词句间呢，这首歌也是写出了很深奥的爱情哲理。爱情它不是我爱你你爱我这样的甜蜜，也不是斤斤计较害怕失去，而是认定一个人就勇敢牵他的手，共同经历挫折和风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爱的心动拍，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卿卿如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韵演唱的《关于我和你》，这首歌唱出了专属两人的温柔时光，探讨了爱情当中超越物质与时间的恒久承诺，也传递了爱在当下的这样的价值观。继续听到严仁中演唱的《还是会想他》。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 I Like You Like。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让我们一同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忆那年我们听过的歌。首先来听周深演唱的《大鱼》。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演唱的《最佳歌手》，用舞台作为隐喻，唱尽了感情里的相遇与告别。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包揽了词曲创作，以克制又戳心的文字写透了成长与释然，在温柔复古的旋律当中，也藏着独属于他的音乐浪漫。继续来听郭顶的演唱《水星记》。

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作为典型的薛氏情歌，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抒情曲风，情感浓度更为浓稠，听觉氛围上如同深夜眺望深蓝色的海洋，表面风平浪静，而海面之下呢，却暗潮汹涌。继续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告白气球》。

缇娜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我们继续来听的是赵雷的演唱《阿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系的友情之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友情的音乐符号。好妹妹乐队用他们独特的温柔嗓音还有创作才华呢，也将朋友们之间无需多言的这份默契和陪伴转化为了一段段动人的旋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之后要来听到的是 TFBOYS 的演唱是你。
1: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

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作为当时李荣浩专辑里少有的这种快节奏歌曲，这首歌以铃鼓、电风琴等元素这样复古的曲风，加上电吉他，还有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初听起来呢，有微微老派的感觉，但最终却成就了这首富有韵味的经典好歌。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邓超的演唱。

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的歌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0

0: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3: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4: 快点挥洒当阿位嘎一
5: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3: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6: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6: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7: 两岸开讲，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3: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好生活，
8: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7: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兰祖熊健杠，
3: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9: 我被委屈，
10: 被倒租。
9: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才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4: 爱爱转爱转乌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有油料，
14: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8: 一文两听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

0: 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厝上正港。在这块的灰色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台湾设计师林俊杰最好微微传承的有心灵。咱厝台单元来关注到感受祖母娘新建59厝的生态农道，为中国独有电梯不景华北堡来打通生命通道。再来关注到欧巴武汉，旧下的灰色空间变成成作是金边滚边，带来全新的古乐休闲体验。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十月份要开赛，民政部人事司负责人是解脱讲，按怎来聚焦一乐一岁技能的人才建设。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西安加速消费场景培育，持续推进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乐队。有法到三江单元，再来关注到今仔抚养权按怎判相关法律问题。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咱厝人的单元，我们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到一位来自台湾云林的设计师，叫做林纯基，为1993年到达广东，我那到达即阵呢有30多年的时间呐、啊。为上早对房者到达现主持事业生活双丰收的人生赢家，到底有什么款的故事？咱斗阵来听记者报道。在广州荔湾湖畔，有一家特别的非遗文创工作室，店主是一名台湾设计师林俊逸。谈及为何来广州，林俊逸表示，广州这座城市早已在他的心里种草了。
1: 我的主业是一名设计师，在荔湾湖经营着一家非遗文创店。我是1993年来到广州的，第一次对广州有深刻的印象是被黄花岗烈士的故事所触动，后来看到广东十五这部剧，又被剧中的武术所吸引。
0: 在林俊逸看来，广东和台湾一样，都让他倍感温暖。
1: 广东的气候跟台湾很像，很温暖，人也一样。那时候我一句广东话都不识听，但是这边的人都很愿意跟我聊，用着一口很广东的普通话努力地跟我讲。当时啊，我就决定一定要学会广东话。
0: 回忆从学徒一步步成长为一名设计师，林俊逸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人生路。
1: 妈也一起做裁缝，我家有三兄弟，只有我遗传了父亲的手艺。从5岁我就第一次拿起针帮家里缝扣子，14岁就进了皮具工厂做了学徒。我觉得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0: 在广州办厂后，林俊逸惊喜地发现，只要肯拼就能在这里安居乐业。靠着这股拼劲，他的工厂很快在广州站稳脚跟。
1: 一开始我在广州的工厂是做皮具的，慢慢的我意识到工厂的产品需要更多的原创设计才能有竞争力。我就开始学非遗做文创，跑到广东、贵州、湖南的村寨学土家织锦、广绣、扎染、香云纱等非遗技艺。学着学着，我真的就爱上了大陆的非遗。
0: 越学越爱，林俊逸一路拜师学艺，深入大陆各地学习非遗技法，彻底被大陆非遗的魅力圈粉，也成了两岸手工技艺交流的推动者。
1: 这些年我也有幸受邀到一些高校任教，尝试把台湾的手工艺品带过来跟广东学生交流，比如织锦、十字绣。
0: 说到非遗传承，林俊逸表示，传承的事有心人做，他希望自己能当好那个有心人。
1: 大陆这边很多青年很喜欢非遗手工技艺，这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承载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应该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让世界看见中国的美。
0: 2021年，林俊逸遇到了自己的人生挚爱，两人一来二去聊工作，结果聊出了爱情火花。
1: 我太太是广州人，她是广州很有名的律师，我就经常请教她一些法律常识，没想到就对上眼了。
0: 从初到大陆逐梦的台湾青年，到如今扎根30多年的新广东人，林俊逸感慨万千，真正有根有家了。
1: 很多人会问我，台湾和广东对我来说分别代表着什么？我觉得台湾是故乡，广东是家乡。尤其在认识我老婆以后，我在大陆是真正有根有家了。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华北豹，住伫即个甘肃珠穆朗即个所在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动物的核心的休困地。今年三月份住伫即地是来启动生态农德建设工程，也为遮华北豹等等的野生动物来拍通专属的生命通道。到底为什么要来建一个生态农道，也当发挥什么款的作用？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到现场探访。
3: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人员宋一成介绍，从2012年起，庆阳市通过持续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生态越来越稳定。
4: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由2012年的 63.54% 增长到了 72.17%，它就相当于是每年增长0.7%，这么相比下来，就是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要增加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3: 2017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普查时，

0: 布设在甘肃子午岭的红外相机首次拍到了华北豹的影像。这是华北豹在当地消失近40年后再次出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3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1: 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就进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2: 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可能。
0: 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展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回收前期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保护区的100多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两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
3: 非常幸运的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啊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监测的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0: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建数据。杨永强介绍，研究团建数据。杨永强介绍，研究团为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结合这张图上来看啊，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会向偏南一些方向去发展。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回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欧巴武汉，比如讲大地跨江大桥，也是讲宽线立交桥等等的这个桥下空间，建筑是经过系统改造，变成成作是露天的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等。桥下空间的改造利用，我那成作是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体验。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2024年初，一群生活在武汉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改造桥下空间。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2: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两江四岸灯光秀以及知音号都会在这边体现出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加入了音乐、电影、美景美食，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1: 游客杨文文特意从荆州赶过来，来之前他还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哪个位置看电影视野最好，哪个位置的江景最漂亮。他说现场比照片里更有氛围感。
3: 确实跟我想象当中的还不一样，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吃东西，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1: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一公里外的黄浦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一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4: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灰色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1: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锦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2025年，当地启动综合整治，2026年3月投入运营。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秦瑶：
5: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

0: 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1: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0: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今年还将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岗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0: 出装立招翘触角，食茶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带着咱厝台坛馆来关注着今年要带着十家军带着河南郑州来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也带着这届大赛是有这个永乐护理员相关的儿童护理员等等四个竞赛项目，安怎助力一乐一岁技能人才的建设，民政科技创新成果安怎引领行业技能的升级呢？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3: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4: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3: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4: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4: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3: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4: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

0: 立蕉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来关注着促销会、促来书，各队呢文化家来推出新古册，出着新成果。在伫现在的西安，作为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文化一系列融合科技甲文化新型消费场景，将来加速出现。尤其和文化定制，将这是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当下，西安正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新型消费业态，强化科技手段和文化 IP 赋能，创新消费模式，打造特色消费记忆。西安市商务局今年制定出台了西安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方案。通过项目化推进，初步筛选出首批三星储备项目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重点涵盖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定制消费等领域，全面激发三星消费潜力。西安市商务局商贸服务业处处长戴高乐：
4: 我们持

0: 续推进西安文化定制相关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落地，通过构建这种文化科技创新驱动的消费供给模式，让定制消费更贴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我们明确提出要加速消费场景培育，重点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加强 XR、VR 等科技手段和文化 IP 赋能，创新消费模式，加快构建具有西安特色的新型消费生态。
1: 当下文化定制消费正成为拉动西安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看景到入景，从大众消费到个性定制，一处处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持续丰富供给，提升体验，也为促进消费稳增长注入新动能。走进西安的文旅景区和特色街区， XR、VR 等前沿科技与历史文化 IP 的深度融合，正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和科技持续融合创新，从可以穿越对话的盛唐街区场景，到 AI 交互体验，再到一件件专属定制的国潮文创产品，给消费者留下专属的文化消费记忆。今年以来，长安十二时辰景区日均人流量达6500人次，在节假日客流高峰时的基础客单价超200元，成为西安乃至国内现象级的文旅 IP。游客吴静怡，
2: 那个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那种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这个碰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吧。
1: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李媛媛，
3: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0: 欢迎来到有法斗三工的单元，我们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咱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法律问题。这期要来关注的是按怎来认定抚养权，就是囡仔的抚养权按怎来归属。比如讲，有做囡仔按怎判予谁来抚养呢？最近的发现也是披露相关案件判决，囡仔到底是按怎来？判断伊的抚养权，为虾米安尼判？理由是虾米？佮他得用个指向虾米？总台记者是采访朱新梅法官，到底来听报道。
1: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五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2: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1: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2: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1: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3: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孝飞说，
3: 对于三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两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1: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孝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3: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她跟生父宁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1: 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宁先生与潘女士离婚，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由潘女士抚养，宁先生向潘女士每月支付相应抚养费，潘女士对宁先生的探望予以协助。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4: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未成年人的抚养核心就是尽责和担当，抚养权归谁，一定要始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个原则。无论是自然血亲还是拟制血亲，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期咱自上加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首先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培育树下消费新场景，云南打造特色咖啡业态。再来关注着深入探访大鸟型国家公园，大鸟型研究室环绕甲饲养的相关情况是安怎呢？咱也伫咱节目当中到底来分享 AI 互联分布体检，青年的大干塔内部结果是头一摆完整的改变。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着福建漳州，和阿嬷的情书是老力的上映，带动交配纹路升温。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全球头一宗以奶汁为保本、以营养为副本，十九成功的奶汁树，今年是头一摆来结果子。奶汁加上营养会结出什么款的果子呢？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开讲。再来关注着今年大地高结婚会来通行的频率混合式专线通水。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资讯玻璃仔单元，往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着京中有咖啡、咖啡伴美景的本土新业态，加消费新场景，正在不断的出现。具体是虾米款的情况，咱就斗阵带着记者来了解。
1: 眼下，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兰花楹应季盛开，紫韵满城，树下的咖啡馆也凭借烂漫极致与风味特色，吸引许多消费者打卡，临窗赏繁花，品咖香。独特的街区景观培育出树下经济，咖啡馆、汉服店等人气店铺应运而生。某咖啡店店主杨博：
2: 因为在我们小城里面，节奏毕竟比较慢，大家需要一个休闲放松的氛围，刚好咖啡店的这种社交空间还有这种慵懒感需要一个美景来衬托。我们云南咖啡香而不苦，浓而不烈，大家的接受度很广，把我们的云南的好咖啡借着我们云南的好风景一起做一个拓展和宣传。在我们省外的朋友们反馈说，哎，你们的咖啡确实真的很不错，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1: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产量占全国98%以上，以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风味闻名。2025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50万亩，产品远销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混搭口味应运而生，云南咖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果酸和花香发展成了一场精彩的风物大融合，山野菌菇、特色花果，甚至是火糖辣椒特调、竹虫美式、蚂蚱拿铁等等，无不展现着万物皆可入咖的想象力。咖啡消费者罗珊珊说，自己对于咖啡的喜爱已经从最初的味道延伸到了场景体验和感受，也乐于为创意和尝试买单。
3: 枫叶街呢是热门的打卡点，枫叶拿铁上面会有枫叶的元素，非常的漂亮。

0: 出装立招翘触角，食得化纤爽规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回到资讯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大鸟林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的资源是上佳丰富，而且大地四川片区的面积达到1.93万平方公里，这地野生大鸟林达到1227只，占着国家公园内面野生大鸟林总数的92%。咱总台记者最近也是探访大地四川的这个中国大鸟林保护研究中心相关。来亲自了解大鸟林的繁育、饲养相关的保护工作，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卧龙神树坪基地坐落于四川省汶川县耿达镇，海拔1700米左右。或许你曾在动物园中见到过大熊猫，但你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70余只大熊猫吗？没错，这正是该基地目前饲养的大熊猫的总数。午后刚过，也正是这里大熊猫活动的时间，比如有的正在遛弯，有的在悠闲地躺着吃竹子。而这个基地还有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大熊猫的繁育工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5: 就是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4: 据了解，每年的春天一般是2到5月为大熊猫的发情配种季节，而秋天也就是7到9月是大熊猫的产崽季节。随后经过半年的育幼阶段后，新出生的大熊猫将在来年的1到2月份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今年的发情配种工作已经完成。
6: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7: 有几只？
6: 我们今年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4: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殖生理研究室专家周强也介绍，目前我国大熊猫繁育工作已十分成熟。
8: 现在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大熊猫繁育领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等于说帅哥熊猫、美女熊猫特别多，所以说像那种找不到婚配的这种熊猫几乎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一旦它找不到了，我们就采取人工采精和人工受精的办法。但是近10年来我们每年做的人工采精和人工受精的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少。

0: 阮继续回到资讯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西安的大尖塔，这是东条建筑艺术的瑰宝。玻璃个这个古塔内面的内部结构呢，原来也是新白。具体有虾米款的结构？最近呢，通过这个 AI 的技术进行全面的数理化体验，所以讲也是头一摆完整来解读讲这个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结构。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2: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1: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3: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1: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4: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永和嘉禾电馆，来关注着最近的这部电影和阿嬷情书是热烈的上映。这部电影也是带动相关的交配文路，一旦讲是升温啦。咱前主席个加目光来转向福建的漳州，这地多对交配文路明显有相关的这个升温的情况，也表现出电影加上文路遐尼旺盛的活力。具体是安怎，咱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3: 位于漳州市角美镇的天一总局由华侨郭友品创办于1880年，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机构之一。作为近代闽南侨批业的标杆性机构，漳州天一总局经营鼎盛时期设有国内外分局32个，搭建起贯通南洋各地、覆盖闽南本土的完整侨批运营网络。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以来，有许多游客来到漳州天一总局，在融合了闽南传统民居与南洋风格的古建筑中游览体验，感受承载着近代海外侨胞与故土亲友深厚情感的侨批文化。天一总局管理处负责人王志坤：
4: 通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大家更多的关注到了天一总局跟我们的华侨史。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一倍。那周边的商户呢，比如说我们特色的糕点冬梅糕，它的收入营业

0: 也大幅的增长，
1: 为将电影的高热度转化为文旅增量。漳州天一总局通过推出手写侨批体验活动、复刻电影中布景等方式，实现从线上荧幕到线下场景的转化，为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游客贾卢：
2: 我们这一次呢，也是通过朋友介绍，通过看那个《给阿妈情书》啊，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天一总局，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土人情吧，回顾一下我们老祖先在南阳去辛苦打拼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在去亲自去体验这样的一个侨批的时候，也会认认真真的啊，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妈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1: 随着影片热映，纸短情长的侨批档案走进更多人的视野，成为旅行出游时的关注重点。位于漳州古城的侨批馆设置了百年侨批史、漳州侨批起源、漳州侨批局等板块，展出了70多件侨批及下南洋时期各国珍品、货币等相关展品。最近，侨批馆迎来不少游客前来观展，多角度感受侨批里承载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游客邓永燕：
3: 没有看这个电影以前的话，可能对这一些信息是不太了解的，就是不知道他们以前其实还有这一些历史，所以这一部电影的话也是对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对他们以前的这种历史记忆的一个唤醒吧。
1: 记者了解到，漳州多地推出相关活动，与给阿嬷的情书形成互动，激发消费活力。在漳州古城侨乡剧场上演的沉浸式舞台剧《再回闽南》，讲述20世纪初至抗战时期漳州人下南洋拼搏与归来的家国故事。近期，观众可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根购买优惠双人票，兑换文创礼品。漳州市诏安县紧邻潮汕地区，作为元素之一出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诏安县公益美术展厅也于近期推出活动，可凭影片票根享受非遗工艺品优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的作品，全球头一张以奶汁为母本，以景景为副本的这个十九成功的奶汁树，头一摆是大面积来结果子。为什么要甲景景加这个奶汁互相来十九？十九出来这个果子有啥物款无同的所在呢？咱就到底来了解。
2: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物外之喜吧。
3: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4: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3: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4: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另外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3: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4: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3: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4: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3: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4: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3: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4: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

0: 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1: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跨境新第六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底做伴开讲，来关注到一个上界重要建设，这就是西部陆海神通的骨干钢筋并六运河建设，带着这个控制性钢筋三段航运枢纽当中的马德枢纽加溪洲枢纽开始抢水，并六运河专线通水，也带着今年九月份会当公司来继续通行。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从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同步启动冲水。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 8.7 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
4: 是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油水调试顺序。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7: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